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要幽默，还怪幽默了，你说这首歌曲在早上的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这首歌里面的说唱的那个词儿，居然是呼兰来给他写的。我当时看到了这个介绍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期待，但又很担心。呼兰别给他写完又唱，我好害怕。然后我就一边是，我有点像看恐怖片一样，知道吗？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突然出现那个呼兰的说唱。
0: 听完放心。
1: 虽然说呼兰听到这句话可能有点难过，但是我也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呼兰的说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觉得对他身体不是特别的好。
0: 对对对，是的，没事多练练自己的这个肺活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我们今天说到了一件事情，是因为今天是小朋友们开学的日子嘛，然后你有没有就是小朋友新学期开学的时候嘱托一些什么东西给他，或者你在小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哪些嘱托？
1: 我们明天聊啥我都已经想好了。
0: 明天聊啥？
1: 接孩子放学的时候孩子会跟你说啥对不对？
0: 可以。昨天放学的时候给你分享啥了
1: 对，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不知道吗所以我们明天早上再问啊。
0: 可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好那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吧，关于嘱托这件事情。
1: 对，叮嘱你都叮嘱过他啥？还有你小的时候上学你临走前爸爸妈妈会叮嘱你啥呢？我家应该经常会叮嘱我的，就是不要丢三落四但是我总是觉得你这句话就是叮嘱的非常的模糊就不像你刚才你看人家点点就叮嘱的是吃完饭了以后牙套要放在牙盒里面，他说得很清楚什么叫做丢三落四，我到现在都没明白
0: 对啊，
1: 我觉得有些东西都就是该丢
0: 丢了这么一个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具体的

0: 个嘱托，小的时候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书本，你会不会就是没事就卷那个书角给它卷成一个圈儿？
1: 不，为什么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做这件事情。我把那个每一页，然后都给它卷成一个圈儿，把自己的书弄成一朵花儿，我觉得自己很有艺术感，可能是这样吧。
1: 我以为你卷成卷显得那个书你读过很多遍的样子，要把它书给它做旧。
0: 没有，然后那个卷完之后，那个书角它就翘起来。就以至于你的那个一整本就是不平整嘛，它就老翘起来，放在书包里也不是很工整。那段时间就我爸我妈就老是嘱托我，每天出门之前就说不要再卷你的书角了。
1: 你好好详细，
0: 上课好好的听讲，不要折腾你的书。就是给我说这件事情。
1: 哦，你一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个也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嘱托。而且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让我做一件事情，就是写日记。自从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小学三年级开始写钢笔字。当你开始写钢笔字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写作文了。然后你就要开始写日记。在那个时候我妈妈每天都会叮嘱我一件事情，叫做不要去土坡上玩。因为我们家到学校有一个非常大的土坡。我们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游乐设施啊，就只有一个土坡。我跟小朋友们永远在那个土坡上玩。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去土坡上玩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土坡上都是土，然后
0: 回家还得洗衣服。
1: 你每次玩完你永远你的鞋都是脏的，就是你玩一次你的鞋就脏了。
0: 是的，
1: 所以妈妈就要给你刷鞋。所以我妈妈就说不要去土坡上玩，但是这句话对于我来说如同耳旁风。
0: 在骄傲什么？
1: 因为大家都要去土坡上玩啊。
0: 哎，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
1: 忠孝不能两全吧，可以说是。
0: 这很难，真的很难做到啊。你说小朋友都去玩了，
1: 对，那我怎么办呢？
0: 我总不能说站在那里然后说我的鞋，我怕我的鞋袜这个脏了。
1: 对，
0: 小朋友会觉得你很装。
1: 然后我当时啊，为什么刚才首先说到的是写日记，是因为等到长大以后我再翻那段时间日记，我觉得真的很可笑。就是第一天，就是今天我去土坡玩的，妈妈吵了我一顿，以后我再也不去土坡玩了。因为的确没有，这一天很无聊，没有什么事情要写，只有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吵我了不要去土坡上玩。你知道第二天日记什么吗？今天我又去土坡上玩了，妈妈又吵了我一顿。到第三天是妈妈揍了我一顿，我以后再也不去土坡玩。我每次都许下诺言，我不会再去土坡玩，但我永远都会去的。
0: 第三天妈妈打你的时候边打边说，不要把我再往你的日记里写。好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欢迎你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嘱托这件事情。
1: 君儿，你看人家就说的，有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是大人叮嘱小孩啊。我家闺女三岁多，刚上幼儿园，她叮嘱她姥姥，姥姥你去接我的时候一定要看好我。
0: 你看操心的，
1: 小推车和玩具丢了没有关系，不敢把我丢了。嘱托的这么详细吗？
0: 这么害怕这件事情吗？
1: 哎，你要说这个我想起来，其实也有就是小朋友嘱托大人的啊，因为小朋友如果刚去幼儿园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你会经常听到他嘱托大人说，今天你一定要第一名来接我。
0: 哎，我
1: 对吧，
0: 我也听到过这种。或者是比如说你今天来接我放学的时候，你记得一定要记得给我带着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对。然后我闺蜜她的孩子不会说那么详细啊，她会说妈妈今天来接我的时候别忘记给我带点好东西。
0: 啥是好东西？
1: 零食。但零食或者玩具都可以。所以他没有办法说这么详细，他就说给我带点好东西。
0: 行，
1: 我有一次跟我闺蜜一块去接她，然后那我也得带点好东西，
0: 总不能空手去吧。
1: 带了奥特曼的玩具。第二天早上起床他就问，今天麦船还来不来接我，给不给我带好东西。
0: 记住了，你看看。
1: 第二天就不去接他了。
0: 好吧，那我们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就是小朋友今天开学第一天你都有嘱托他什么东西，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那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哈，猜歌的环节。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啊，今天刚刚这个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怕是都生疏了吧。
0: 这个
1: 说一下游戏规则给大家
0: 来。我们的游戏规则是每天啊都会准备一个词来让大家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然后我跟麦船呢会分别演唱一下带有这个词的错误答案，帮你排除一下。再让你听听这个歌手本尊唱这个词是什么样的，你来猜一猜。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词哈，因为刚刚开学，其实很多的小朋友也是依依不舍的，然后大人也是依依不舍，这个字里行间都透露出来了那种爱。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词就是爱你。
0: 哎，没错。
1: 所以肯定不可能是这个答案。
0: 不是这首歌。
1: 爱你。好，我唱完了，该你了。
0: 好，这么快。
1: 呀，赶时间有点。
0: 我的爱你是。爱你，
1: 你就不要再拖时间了
0: 啊！行行行，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个正确答案，爱你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1: 我人不错吧？
0: 还专门拖了几秒。
1: 对，从后面应该能听出来这首歌是啥。
0: 对。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看看有没有朋友现在可以听出来到底是谁的什么歌曲哈。
0: 嗯、
1: 如果说哎，有些朋友经常就是这样的，我从头哼到尾了，我都不知道叫啥歌。既然你能从头哼到尾，你其实可以把你这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个环节啊，猜只是第一步，我们还是要考验一下大家的这个演唱水平的。
1: 对，
0: 你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1: 是的，
0: 目前还没有正确答案，
1: 我觉得
0: 是不是今天有点难了？
1: 我觉得不难呀，不难。
0: 要再放一遍吗？
1: 我觉得不要放，我觉得一定是可以答对的，非常简单。
0: 那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
1: 啊，你怎么提？
0: 这个歌手前段时间呢，在
1: 受伤了，
0: 对，在自己的演唱会现场有一些受伤，然后他的这首作品有一段时间有另外一位女歌手翻唱了，在短视频平台非常的火，
1: 没错。
0: 对，
1: 我们为什么选这首歌，不就是因为最近他又有点翻红吗？
0: 对对对。
1: 但他其实有一段时间的这些歌曲有点类似，你觉不觉得？
0: 嗯，
1: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歌，然后什么乌黑的马尾扎成一个圆，哎，这不是那这首歌啊，
0: 不是
1: 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曲。
0: 对，而且这位歌手啊，他我不知道他的长相是怎么回事，有那么多人都跟他长得像。
1: 朋友们，你知道吗？就是在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的电影，票房非常高的一个电影，叫做欢迎来龙餐馆
0: 啊。
1: 然后里面有一个演员、
0: 嗯，
1: 那个演员在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大家就说他跟王力宏很像。
0: 哎呀，直接放吧，30秒视频投稿啊，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心中的日月》。你看，刚才有一位叫做小周的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说，希望三号我可以抢到王力宏郑州演唱会的门票。
1: 哎，你看看，我们相当于给他这个抢门票预热了一下。
0: 但是我是觉得你不能光抢吧，你此时此刻你是不是得先来，先练习一下，你先唱一唱人家的歌。
1: 你等于人王力宏说一起来。
0: 你在下面你不知
1: 你说你说
0: 找不着调
1: 你看
0: 你不如先通过我们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先来练一练自己。
1: 林说刚刚你有把歌词唱出来吗？我没听到。不是，我把人名说出来了。
0: 对，
1: 我本来只想说李治廷的，结果说到王力宏。你看我就算聊聊他们两个我都没聊明白。
0: 这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1: 对，
0: 所以我接下来我们就是留给各位歌手的时间哈，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嗯，你看有一些朋友啊，怎么回事，这个芮小妮，芮小妮答的是王力宏的花田错。
0: 哎呀，
1: 这个
0: 看看，
1: 叫家长来啊。
0: 开学第一天就让叫家长，你看看，
1: 真的是。好，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今天呢给你推荐的这个益生菌哈。9月1号开学第一天早上送孩子上学，然后呢可能又在校门口堵了一下，然后呢孩子去上学包括去上幼儿园你可能已经可以少做一顿饭了，但是呢小朋友可能会要重新改变自己的一些饮食习惯，接触到一些新的食物。
0: 对，
1: 包括你也可能会因为哎呀孩子上学了，然后我今天就点个外卖吧，然后你也接触到了一些新的食物，但是肠胃可能就不是特别的舒服了哈。
0: 是的，
1: 所以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来看一看。一到换季哈，大人自己的肚子也得跟着换岗，所以饭点如果没胃口整个人感觉沉沉的，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
0: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老话说换季先护肠，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温差一大，咱们肠道里面的菌群呢也在倒时差，原来这个作息被打乱，状态跟不上，这个肚子就会有一些小情绪。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换季没精神是不是天气的事儿？其实就是因为咱们肠道代谢没有稳住，因为这个肠道也是身体的第二大脑，它如果不舒服整个人也会跟着不舒服啊。所以换季的时候呢别等这个真的闹情绪你再补救，你可以提前的来养护一下。今天的这个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你可以拿回去试一试，它里面有足足1000亿的活菌，你可以在公众号发送秒杀来看一看。
1: 而且哈，光吃进去还不够，还得等到地方，所以呢君小宝他用的是独家造粒工艺，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1000亿的活菌哈，因为市面上其他的那个活菌添加量就200-300亿，他有1000亿，且他99%以上的活菌都可以到达肠道，而且复配了4大益生元，益生元就是活菌的口粮，也就是说菌补进去了，菌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口粮他自己还带着，他们才能在肠道里面安家干活，实打实的帮肠道稳住代谢，代谢稳了人就不会容易感到很胀或者感到非常的沉或者疲惫。每天一瓶坚持下去呢，你早上起来就会发现肚子是平平的，下午的时候你肚子也不会特别的胀了。除此之外，由于你的代谢非常的稳定，所以你的皮肤状态包括你的睡眠都会跟着变好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秒杀来先占一个名额，而且它的配方也很干净，零香精零防腐剂，孩子能吃爸妈能吃自己也能吃，每瓶都是独立的锁鲜瓶，小小的一瓶，而且是一个就是小小娃娃的一个形状，非常的可爱哈，就跟其他那

0: 秒杀，锁定这份肠道养护。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手无需多言吧。
1: 今天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王力宏的《心中的日月》。先要就是批评一位这个朋友啊，有位叫做大威的朋友，他说这是我绝活，到现在也没有把自己演唱的这个视频发送过来。
0: 那你以后不要叫他刘大威了，就是大话。刘大话，
1: 对，叫你大话。以后接下来我们来听
0: 刘大哥讲话都是大话。
1: 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这个演唱，来掌声有请第一位朋友是点点呀。

0: 他气息真的很稳，我觉得他肠道应该也很稳。
1: 除此之外，就是说明他到单位了嘛，因为刚才说，哎呀，差一点迟到怎么办？
0: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

0: 到你。
1: 我觉得没必要，就特别没有礼貌。
2: 怎么了呢？
1: 因为你刚刚还有请他，还没有说完，他就立刻唱。
2: 那再放一遍吧，要吗？
1: 就也不要这样子折磨很多朋友。今天第一天开学，已经不是很开心了，好吗？嗯，
2: 我是觉得这位歌手他的这个特点之处在哪里呢？他自己跟自己和声，哎，
1: 嗯，
2: 你听到了最后一句？
1: 我听到了，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活硬整的感觉。
2: 和吧也和不明白，中间那个词儿都没唱出来。
1: 嗯，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序的就进行到这里，各位也可以来点评一下以上两位歌手的表现，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参与一下。
1: 是的，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早上好，然后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会在群里面来点评一下所有人的歌声哈。
2: 哎，是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早上好可以进到早间的节目群中当中。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0: 这是周杰伦还有杨瑞带来的作品《爱的飞行日记》，在8:28，这里是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俊儿就说，刚才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两位歌手对比真的太明显了，但凡主持人多放一个其他人的歌声，对比也不会这么的明显。发完了以后说迟到了迟到了。
0: 他这个留言很妙哎，他没完全没有说就是这对比的结果是什么，就
1: 谁
0: 好谁不好，
1: 这有什么妙的，
0: 就是留给了大家一些这个心理猜测的，
1: 大家就会猜测吗？你觉得
0: 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猜的余地吧，
1: 大家会猜测吗？大家说嗯，我觉得没必要唱得好，我觉得点点唱得不好，大家会这样猜测哦。
0: 哇，我跟你说，刚才在咱们的早间群里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因为也把那个没必要的歌声分享进去了嘛，然后有朋友就是一直在发那个就鼓掌的表情包，还给他封了一个名号叫怒音王子。哎，这节目有时候真的是做不下去了，我是觉得。
1: 你有这种感觉？
0: 对呀，
1: 你是在替我说吧。
0: 我们希望就是明天可以有更多的歌手来到这个舞台上，好不好？演唱一下明天我们准备的歌曲，然后让这个没必要的这个气焰不要那么嚣张。
1: 我觉得没必要气焰嚣张这件事情哈，怎么说呢？看他自己，看他自己如何来，怎么说？筛选一下，大家的一些夸赞，这个是看他自己，因为大家还会是有一些朋友，就是会说出这样的话，而且呢，他是会信的。但如果你要说没必要唱的不好听，他是完全不信的，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靠我们其他的人来帮助他，
0: 因为我是觉得
1: 他自己进行一些内在的修炼才可以。
0: 对，就像有句话说的很对嘛，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是这样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1: 我跟你讲，他都不管前面是什么了，他听到后面两个字王子，他已经不行了。
0: 已经心花怒放了。好吧，我们今天这个环节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歌手可以继续来挑战一下。那接下来在节目当中要给各位推荐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好吃的东西来了，朋友们，
1: 马上就要来到这个开湖的日子了啊！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而25号前后呢，阳澄湖也要开湖了。
0: 哎，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在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拿到我们今天帮你准备的蟹卡。这个蟹卡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是它非常的方便，如果说你有这个送给身边朋友的需求，送一张卡很方便，等到开湖直接提货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它可以帮你锁住现在我们的这个福利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3折的出水价。你通过这个卡呢，你就可以先把这个价格锁定，直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发送福利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拍2发3拍5发8，这样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哈。然后呢，有499的、699的、999和。

0: 1699的款，看你需要哪一款哈、嗯。然后呢，有朋友就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开壶以后，你只要看着开壶，然后你就可以在那微信上面来进行预订。你想哪天吃，你可得算好时间。嗯，你想哪天吃，你就选哪天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呢，说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为什么好，其实就是因为人家水质好，水质偏碱性，水草茂盛，小鱼小虾、螺丝都管够。你看，又有水草，又有小鱼小虾，荤素搭配、嗯，所以螃蟹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呢，肉质自然的清甜。然后报的还有那个健身班，你知道吧？做一些有氧和无氧，
1: 可自律了。
0: 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你可以感受一下，拿到手一看就知道了哈，和这个普通螃蟹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我们的这几个规格，有这个经典款的，然后有这个老饕款的，还有终极款以及蟹王款这四款、
1: 哎、
0: 因为那个尝鲜款已经卖完了哈、
1: 哎、
0: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了。
1: 是的，我们再跟各位说一遍我们今天的福利优惠哈、啊，买两张送一张，拍五张送三张，就是你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因为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可能会送一些这个蟹卡，你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直接来发送这个福利两个字，就可以锁定福利了，锁定我们今天的订单了。
0: 是的，最后再强调一句，就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有这个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每只带防伪戒指，收到以后你会看到那个蟹钳上都扣着阳澄湖协会的防伪蟹扣的，扫二维码就可以查到产地，因为我们是源头直供，出水价不到三折、
1: 嗯、
0: 所以这个价格你买到的和你就是跑到阳澄湖、
1: 嗯、
0: 你去那个湖边的饭店花大几千吃到的是同样的一批蟹。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福利就可以锁住订单了。
1: 是的，哎，你是喜欢那个蟹怎么做？比较
0: 蒸啊？
1: 你是喜欢蒸？我喜欢那个避风塘炒蟹。
0: 哦，我觉得你这样做就是暴殄天物，你就去菜市场买其他的螃蟹炒就可以了，因为那样子就完全把那个螃蟹的本味就是全部都盖住了。
1: 哎，我之前就是没有太多明显的感觉，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和别的地方有什么区别，直到有一次，就我真的就是有两种就对比了一下，就别的你明显感觉它很瘪，就没有感觉它不饱满，
0: 它生活作息不规律。
1: 对，阳澄
0: 它经常是吃辣条。
1: 你在影射谁？然后阳澄湖大闸蟹那个就是感觉它就是像你说的健过身的，
0: 嗯，
1: 就看起来整个人就整个蟹就很精壮。
0: 对，每天有做一些力量训练的。
1: 哎，对对对、嗯，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福利，拿到今天我们帮你准备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0: 继续要听到的是妮娜带来的 Shadow Boxing。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7: Yeah.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你成为了我，
1: 我也成为了你。
2: 这是艾热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RIA， 这首歌曲呢是他写给自己儿子的一首作品。在早上的8:4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3: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以为他写给那个镜子里的自己呢。因为是他叫艾热 AIR， 这个叫 RIA， 不是镜像了一下
2: 啊？对。哦，你不说我还没有发现这个巧思哎。但其实是他写给自己儿子的作品。他之前呢有写给过自己的父亲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曲呢是他的就是第二部曲，写给自己的儿子的。
3: 就像周杰伦一样，给全家都有写过歌曲。
2: 对对对，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分享到了一个话题，也欢迎你可以透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因为今天是很多这个小朋友开学的日子，
3: 对呀、
2: 我们就想问一问大家，小朋友开学的第一天出门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嘱托一些什么事情？
3: 你要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3: 就是之前看那个苦尽甘来遇见你，你记得吗？小朋友第一天上学的时候，他首先就是觉得他一直很心疼自己的孩子太小了，然后跟老师鞠躬打招呼的时候，书包里的书会从他的后背就是掉出来，然后朴宝剑就非常心疼说，不上学了，咱不上了行不行？然后妈妈就说，你能让他一辈子在家待着吗？然后接着就是孩子第一次去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他给孩子穿上鞋了以后说，如果说跑了一半累了就跑回来，咱不跑了。
2: 再跑回来，
3: 反正就是别跑了，不参加。然后他说不，我要拿第一。就是小朋友一直是非常那个优秀的那种嘛。
2: 对 对。
3: 然后包括去考试，然后他爸爸说不会做了，咱就出来。然后孩子说，我一直是全校第一，怎么可能会有不会做的？
2: 真的很心疼孩子，就害怕担心孩子在学校会有一些。
3: 只要出门就叮嘱，然后包括在婚礼现场上跟他说，走到一半不愿意了就回来，爸爸一直在这里。
2: 对，所以就是。有一种那个

0: 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感觉。那你有没有在今天孩子上学的时候给他嘱托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收到过哪些爸妈的嘱托，都可以分享到公众号咱们一起说一说。
1: 哎，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告诉你，就是虽然说九月份开学了，但是小长假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呀。在国庆的时候呢，马上就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出去玩，或者也会有很多朋友想要错峰出行，那就会在这个时候呢去看一下我们附近就在郑州本地有没有一些好看的话剧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开心麻花的出马，
0: 哎，是的，这个剧呢在10月1号到3号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而且它的位置是在河南省人民会堂，交通也是非常方便，而且这个剧它的评分真的很高，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7， 豆瓣评分 8.5， 也是2026年麻花必看爆笑大戏。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来了解购票的详情。我们现在还是有这个早鸟优惠的，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就你买一个800多的票，第二张也是100块，还是非常划算的哈。另外就是你早点回复话剧，可以早点来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因为之前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这个剧呢它的这个舞台的设置是一个旋转舞台，就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你尽量可以选择就是中间的那个地方，可能观感是稍微好一些的。
1: 嗯，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在想，因为之前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的我们郑州的朋友，然后这个出马这个话剧由于实在是太火爆，但是郑州当时还没有，很多朋友就会去别的地方看。但是国庆长假也，朋友们，你可是不是光给郑州本地的朋友在抢这个票，
0: 对啊，
1: 会有很多其他地方的朋友刚好他也是放假，他也要来看的哟。
0: 是的，你可以带他去现场感受一下，然后就是
1: 他要跟你抢票的哟。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要快一点哟，
0: 可以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来购票啦。那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Doja Cat 豆荚猫带来的 Stranger。

0: 这是 Doja Cat 豆荚猫带来的 Stranger， 在8:5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别忘记可以回复一下牡丹哈，因为这两天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卖的实在是太好啦、以至于今天我们在延期又变成了最后一天，我们就、而且我们就非常质朴的，就是口播单我们都扔了，然后加回来、把那个8月31号划掉，改成了9月1，说再卖一天啊，顶多再给你一天了。
0: 没错，我们这个精华油的特点就是你抹在脸上非常的清爽，一抹化水，不会让你觉得有糊脸闷痘的这种感觉。而且我们里面添加的不是普通的水，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可以帮你保持皮肤的好状态。另外我们是经过专业的斑贴测试，它是有淡纹和紧致功效的，一边来帮你就把皮肤的这个底层结构给你撑起来，一边来淡纹修护屏障。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秒杀价是直接99就可以到手了，还送给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也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这个世界来自杨云婷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MyRadio。今天开学了，是不是神兽归笼？家长的心情是怎样的？就有时候可能就是上小学啊，对不对？然后觉得总算去学校了，但是如果他远行去上大学了，就觉得说呀，孩子离我越来越远了。所以可能不同的家长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是吧？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添加一下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来互动聊天，或者是你这会儿正走在路上，对不对？然后有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直接留言过来，那必须给你安排上。其实有没有发现这两天早晚出门的时候呢，风里面已经是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今天呢，我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哈。虽然说秋风起，蟹脚痒，要到了吃这个大闸蟹的季节了，但是呢，市面上如果说你买到了现在就能吃的，说是阳澄湖大闸蟹，那一定不是真的。因为呢，阳澄湖大闸蟹呢还没开湖呢。今年的这个开湖时间呢，可能是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所以在中秋前后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能够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想吃正宗的话呢，眼下有一条路就是预定。我们90商城今年也是又专门去到了阳澄湖的一个核心产区，圈下了塘口，然后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怎么来验证我们的是不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我来教大家几招啊。首先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有四大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就是它的蟹壳呈这个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这个鳍腹晶莹洁白，天泥的那面干干净净，黄毛就是这个角毛长而黄，挺拔有韧性，金爪，蟹爪金黄坚挺，你放在玻璃上能八足警力，就双

毛腾起的感觉，但是市面上那些灰背黑肚这个角毛稀疏的，不用看第二眼你就知道它不是正宗的。所以如果你想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这会儿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再一个就是你知道阳澄湖它的水质是偏弱碱性的，养出来的蟹肉鲜甜鲜嫩，回味甘美，不像别处的蟹肉带那种土腥味或者是发苦。我跟你说你吃过一次你就知道那个甜味是模仿不出来的。还有就是这个蟹苗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的，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苗，光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要高一倍以上。另外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你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说他会不会挂羊头卖狗肉啊，卖给我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价格，但是我买到的吃到的可能是不是，在这儿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你如果想买要抓紧时间回福利哈，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的每一批都是正规的渠道，源头是可以溯源的，你拿到手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都经得起你的检验。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让大家抓紧时间回福利然后现在先买，先把咱的蟹卡买到手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买价格不到三折，因为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大家的是一个出水价，就是螃蟹一出水然后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在你这个价里面。所以说卡面价值998的今天我们给到你的是299，1688型的是499，2388型的是699，3388型的是999，包括那个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但是只要1699，公蟹是6两，母蟹是4两半，你知道比你的拳头还大，一只就是吃到饱的那种感觉。如果说你在中秋家宴的时候呢，你把它往桌上一端，那是不是一道硬菜？或者是你送人，对不对？你直接送给人那么大的大螃蟹，那绝对是非常有面的啊。为什么说让大家抓紧时间回福利呢？除了我们给到你不到三折的一个出水价之外呢，优惠还加码，就你现在预售期间如果你拍2张我们给你发3张，任何规格的都是这样。如果你拍5张的话呢，给你发8张，对不对？不同的组合，然后你可以自由来选择，包括我们的这个品质和规格也都是进行了一个双升级，精品的蟹卡升级成了豪华的蟹卡，专业的挑蟹师每一只都是精挑细选的，黄满高肥，常规4个规格升级到5个，增设蟹网卡，让你吃个过瘾。如果今年你要吃阳澄湖大闸蟹，不管是送人也好，自己吃也好，我跟你说，你在这儿买那绝对是买到正宗的，而且价格是优惠的，是便宜的，真的。你要抓紧时间回福利了，因为我怕就是因为9月25号就开湖了嘛，那你在开湖之后买的价格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你都不知道最近我们这个蟹卡卖的是有多火爆。昨天2999就是那型的已经没有了，不知道今天补上货了没有，所以就是它的数量会越来越少，因为我们只有那么多，那蟹卡卖完了就不可能会再卖了，我们是看着数量的。你想今天又首先给你不到三折的优惠价，出水价哈，一出水咱都买断了，让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然后又给你拍2张发3张，拍5张发8张这样的一个优惠福利，非常多的人都超级的心动，就可以自己吃，然后也可以送人，对不对？可能很多朋友问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啊？我跟你讲啊，你吃过你才知道，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从宋朝起它就是珍品了。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因为阳澄湖的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就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它的品质，对吧？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要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成本摆在那儿呢。再加上就是全天候的监控，人工的投放，运输的损耗，你说哪样都不低。更重要的就是它好吃，你不好吃的话，再便宜也没人买。那我身边有朋友啊，就是有吃普通的大闸蟹的，然后再吃阳澄湖大闸蟹的，都说那都不是一个级别的，你知道吗？再说营养，每100克
每100克蟹肉里面含有17.5克的蛋白质，钙是126毫克，维生素 A 比一般水生物都要高。《本草纲目》当中还记载说，它能够疏经益气、通经络，好吃又补身体。那什么时候吃最好？就是九雌十雄。你9月份，比如说你现在拿蟹砍，9月份你就要开湖之后，你就要立刻提货，那么你就吃母蟹。9月份的母蟹是蟹黄特别饱满的，10月你可以吃公蟹，蟹膏厚腻。我们开湖之后就按订单顺序依次发出，你今天订就排在前面那一波。所以你如果等到开湖之后你才想起来说，那我要不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吧，你可能你买的那不一定就是阳澄湖的，你在咱这儿咱是有保证它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对不对？要么就是价格回不去了，价格就高，是不是？所以这个预售的礼卡的提货也非常的方便，你微信的电话都能约，送人也非常有面子啊。你想你到中秋佳节的时候你直接送人家，是不是？不管是1688型的，还是2388型的，还是5888型的，对不对？那你这个卡面价值是那么多，但是你是3折拿到的，然后又买2张送1张，然后买5张送3张，你算算这个价格吧。所以绝对现在买是超级划算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在节目当中能给你保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在别的地方买，就是咱就不能说了，在咱这儿买售后无忧啊，不是正宗的你找我们就行了，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啊，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福利，非常多款组合在里头，你自己就挑你到底要哪个型的，是想尝尝鲜，然后买那种稍微小一点的，还是就是直接就是买大个的，你就现在抓紧时间买，抓紧时间付款。因为昨天那个2999型的是没有了，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货啊，你回福利来看一看。一定要把今年的第一口蟹黄赶紧给搂住了，你知道吗？必须咱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来下单就可以了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ylor Swift I Knew It and Knew You。

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我们信阳的东部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那么在今天呢，白天到夜里呢，郑州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东北风是三级左右，阵风5到6级，现在风力稍微有点大，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21度，你看早晚温差还是蛮大的。接下来

0: FM 90.0，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Harvey Guggen，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来自 Oliver Tree， 还有刚刚我们听到的 David Guetta 两首歌，之前杨宗纬的《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把时间带到了9:27，这里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就是怎么样快速抽离坏的情绪，有时候是有技巧的，因为当我们被坏情绪笼罩的时候呢，你会很容易反复的去咀嚼不愉快的事或者是想法，然后特别的耗心神。如果想要打破这种循环的话呢，你可以用行动替代空想。首先你就是投身于当下的活动，就你立刻去做一件需要专注的小事，不管是整理房间、阅读结束还是完成一项工作。那么另外呢，就是练习正念呼吸，当思绪特别纷乱的时候呢，你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呼吸上面，感受一呼一吸身体的变化。第三就是通过运动释放情绪，快走、跑步或者是任何能够让你出汗的运动，让自己的身体活跃起来，能够为大脑带来更加清醒的认知的一个状态。这就是三种方法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抽离到一个坏的情绪当中，也算得上是一些小的技巧了，对吧？欢迎在9:28继续锁定90 My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MC 张天赋带来的一首歌《抽》。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

0: 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Dancing the Flames 来自 Viking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就最近这两天啊，换季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突然有点不得劲？就不是生病的那种不得劲啊，就整个人感觉沉，早上起来呢，嘴里面也是黏黏的，照镜子舌苔厚厚的一层，中午吃完午饭肚子胀得坐不住，一下午都觉得肚子里面有气儿，然后晚上回家的时候呢，看着饭菜什么没有什么胃口，明明中午也没吃多少啊，你以为没睡好，你以为是工作太累，但其实可能是在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罢工了。夏秋交接的这些天啊，我们郑州早晚的温差差不多就10度吧，天一凉，我们下意识多吃两口热的油的，肠道里面那些负责消化搬运的有益菌一下子就适应不过来了，就像本来干得好好的团队突然换了工作节奏一样乱套了。不乱套才怪呢，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有超过100万亿个菌群，它们是活的，天气一变，饮食一变，它们就好像在倒时差，该干活的不在岗，不该的然后又开始捣乱，所以你会觉得说，哎，肚子胀，觉得重，觉得整个人的状态往下掉，这个时候你需要做的不是吃药品，而是把该补的补回来，趁他还在抗疫的时候把该补的补上。所以今天呢，我要给你推荐一款益生菌，你这会儿呢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90商场的一个秋日润养专场给大家特别找来的一款君小宝的高活清体益生菌。这个牌子很多朋友应该都不陌生啊，君小宝，对吧？那么今天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在这里买它能够拿到优惠的价格，真的，你这会儿只要回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拿到君小宝益生菌的一个优惠的链接了。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君小宝？首先就是在市面上它的知名度还比较高，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活菌量够狠，市面上大多数的这个益生菌呢，活菌的添加量也就200-300亿吧，但是君小宝它一瓶100亿的活菌，你算算这一瓶是不是顶别人3瓶啊？那么第三就是能活着到地方，很多益生菌吃进去胃酸一过半那它就死大半了，但是君小宝它用的是一个独家的造粒工艺，99%以上都能够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还配备了4大益生元，这就是活菌的口粮呀，菌进去了饭管饱了，他们才能够在这个肠道里面安家干活，对不对？那最后一点就是它又干净又方便，零香精零防腐剂，老人小孩你自己全家都能吃。有时候比如说老人小孩他们也会有那种肠胃不适的时候嘛，换季的时候胃口不太好的时候，你都可以让他们吃来吃益生菌。它是一个独立的锁鲜瓶，小小的一个，开盖那你就直接到嘴里面了，不用冲水，不用冷藏，通勤的时候你包里面塞两瓶，出差的路上来一瓶，就是随时随地。你就比如有时候你出去大吃大喝了，你吃完喝完然后你来一瓶，对不对？那都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因为我身边有好几个同事都有在喝这个君小宝，他们就跟我讲说，最明显的感受不是那种惊为天人，不像说你身体不适你吃药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了那种感觉，而是那种沉的感觉慢慢没了，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嘴巴里面就清爽了，中午吃完饭肚子不顶着慌了，晚上到点知道饿了，这就是身体变通的一种感觉哈。所以你体验过你就知道，它比吃什么补品我觉得都实在。益生菌这种东西家里面一定一定要常备，真的啊。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君小宝也是在市面上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你如果说想买君小宝的益生菌的话呢，在节目当中绝对是能够拿到优惠的价格。那你这会儿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要说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那就是价格。

对吧？我既然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然后节目当中能够拿到优惠的价格，那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君小宝它在官方旗舰店大家都可以随便查啊，一盒是499，说实话真的不便宜，但是东西是确实值的。但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把价格直接打下来，398，就是平常你买一盒的钱，我们今天直接给你五盒150瓶，一天一瓶，你算算能喝小半年，对吧？折下来一盒才80块，你再细算的话呢，一天2块出头，2块钱能干嘛？可能就买一瓶矿泉水吧。但是它能够把我们全家人的肠道养护做到位了。现在就告诉你说，398块钱给到你的是5盒，150瓶，这个价格真太划算了。398可能也就是一顿火锅钱，但是呢，你却能够拿走150瓶的君小宝的益生菌。你放心买，放心拍，这个价格我觉得压到这个份上，库存不可能多。只有100多组，抢完就没了，早上已经卖的不少了。所以你这会儿如果想买益生菌的话呢，君小宝的益生菌真的是非常值得拥有，而且能把价格压到这个地步应该只有这里了。你抓紧时间，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吧，赶紧回秒杀，然后有了有货了就赶紧拍。换季这两个月我们肚子舒不舒服真的就看这几天，不要等到你肚子胀气了没胃口了你再想起来吃这个益生菌。养护我觉得永远都比补救更划算，对不对？抓紧时间在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回忆一下关键词秒杀，赶紧去买，赶紧去买，我怕这100多组那卖不到中午可能就没了，毕竟就是价格压到这个份上哈，库存不可能多的。398啊，150瓶，5盒啊，你算算吧，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超高的。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请继续任性。

0: 年度的一个重磅大戏叫《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呢爆笑回归，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的麻花必看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Never stop the music.
3: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My radio.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自林宥嘉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你是我的眼》，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这两天出门啊，特别是早晚的时候，风里面是不是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今天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现在哈，你买了这个大闸蟹吃了，他说是阳澄湖的，那一定不是真的，因为你现在哪儿你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可能要等到9月25号前后了，正好就跟中秋前后脚。那你如果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眼下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先预定，然后先把蟹卡买到手里面。我们九龄商城呢，今年就专门又去到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就首先第一，就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我来教大家几招。除了它有就是专门的这个编码扣之外呢，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它有四大特征是缺一不可的。青背，就是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鳍腹晶莹洁白，贴泥的那一面是干干净净的。黄毛，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劲儿。金爪，就是它的蟹爪金黄坚挺，放在玻璃上能八足鼎立，双螯腾空。市面上那些灰背黑肚脚毛稀疏的，不用看第二眼咱就知道它不是正宗的。所以如果你想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又想以比较优惠的价格，今天你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抓紧时间先回福利拿链接，好吧。那再一个呢，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它是偏这个弱碱性的，养出来的蟹肉鲜嫩清甜，回味甘美，不像别处的蟹肉带着那个土腥或者是发苦的味道。我跟你说，你

过一次你就知道那个甜味是模仿不过来的。有一些朋友就每年人家都吃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对比一下就特别的明显，你知道吧。另外还有就是蟹苗，纯正的长江蟹种出来的，你知道它的蟹脚是宽而有力的，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蟹苗，光这个蟹苗的成本比普通的就高一倍以上。另外大家放心啊，这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所以每一批走的都是正规的渠道，源头是可以溯源的，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样样都经得起检验。所以我为什么说你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就在咱这儿买，价格又优惠，又不用害怕说你买到的就是掏了阳澄湖大闸蟹的钱买的不是阳澄湖大闸蟹，完全不会存在这种问题。所以如果你想买，这会儿抓紧时间回福利。为什么让你抓紧时间回福利？因为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价格绝对是合适的，在开湖之前咱就先来给大家就是整一波好不好，价格不到三折，因为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大家是一个出水价，螃蟹一出水然后我们就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在你这个价里面。所以今天第一个优惠就是不到三折的价格，你来听听这个账哈，卡面价值998的今天是299，1688的499，2388的699，3388的999，顶级的那个蟹网卡5888的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比你拳头还大，一只就吃到饱。你想想看，如果中秋家宴的时候你往桌上一摆，是不是一道硬菜？而且咱这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对不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家抓紧时间回福利，就是我害怕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都是好几单的买，毕竟我们今天优惠加码，就是你买的多然后送的多，本身都已经给到你不到三折的价格了，因为我们就是出水价给到你的，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另外就是预售期间如果你拍两张的话呢，我们发给你三张，如果是那个299尝鲜款的话，你拍了两张发了三张，那一张才180多块钱，那如果你拍五张的话直接给你发8张，所以不同的组合你可以来选择，你看你是想尝尝鲜买个优惠的便宜的，还是你要送人买个规格大一点的，这个你可以自己来选择。反正现在不管你买任何规格的在这儿买都是非常优惠的啊！我们还有专业的挑蟹师给你每只都挑，精心细选的挑，所以你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才能够拿到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购买链接。可能有朋友会问哈，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凭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说啊，从宋朝起它就是珍品了，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阳澄湖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包括呢它每一亩只喂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这个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小鱼小虾，每次5亩就要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所以它的成本是摆在那儿的，再加上全天候的监控，人工投入，运输损耗哪样都不敌，更重要的就是它好吃啊，不好吃你再便宜也没人买，对不对？然后再说一下它的营养价值，每100克蟹肉里面含17.5克的蛋白质，钙是126毫克，维生素 A 比一般水生物都要高。本草纲目当中还记载说它能够疏精益气，通经络，好吃又补身体，全家老小都非常的适合。什么时候吃最好？九雌十雄，9月吃母蟹，蟹黄饱满，10月吃公蟹，蟹膏厚腻。我们开壶之后呢就按订单的顺序依次发出，所以你今天订就排在前面那一波，非常的方便，你不要等到开壶之后你再想起来说那我买阳澄湖大闸蟹吧，我送人也好我自己吃也好，那个价格绝对是回不去的。包括我们现在这个预售礼卡，刚刚除了给到你这个三折的优惠以外呢，还有买赠，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我们同事都争相买，因为这个季节独有的大闸蟹咱就一定要吃，而且一定要吃阳澄湖的大闸蟹，你一吃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正宗的。你在别的地方买你还害怕买到不是正宗的，在这儿买你完全不会，因为我们还售后无忧，是不是？你买了这个预售礼卡提货特别的方便，微信电话随时能约，送人也特别的有面子。你想比如你送他那个1688型的，他的卡面就是1688型的，但其实你拿到手里面那就499，然后你再买2张还送
一张，那就更便宜了，是不是？所以还非常的有面啊，一定要在9月份的时候吃母蟹，然后10月份的时候吃公蟹。299那个尝鲜款应该是数量不多了，如果你想先试水的话呢，手速就一定要快，因为很多人都是好几单好几单的买，就5单5单买，因为他买5单能送他8张卡，对不对？有很多朋友都是买的比较多，所以数量不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回福利两个字啊。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必须是正宗的，抓紧时间去下单吧。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抓紧时间回福利这两个字来拿我们的链接。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这首 Blame It On The Girls 送给你。He's got a look, stop books, take pages to tell. He's got a face to make you fall on your knees. He's got money in the bank to think, and I guess you could think he's

在908 Radio， 刚刚微信平台的伯伯然后说大闸蟹已买，黄酒也配好了。对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直接给你的出水价还有买赠的活动啊，抓紧时间回福利吧，要不然的话再过一段时间买肯定会贵，先回福利，然后呢点我们的链接。大闸蟹真的是要搭配黄酒的，博儿还挺会吃的你知道吗，因为它温润的口感搭配那个蟹肉的鲜美，真的很有秋天吃蟹的这种氛围感，还可以配那个白葡萄酒，就清爽带有一点果香，如果你喜欢那种轻松口感的话呢，你吃这个大闸蟹的话就配白葡萄酒，也有朋友可以配一个白酒哈，就是适合那种传统风味的，但是好像说吃大闸蟹的时候不建议喝啤酒，最推荐的就是黄酒跟白葡萄酒。所以如果说你想买蟹，一定要抓紧时间，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利两个字哈，来秒拍秒付这个大闸蟹啊，首先是三折的价格，而且呢给你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就是这样的一个蟹卡，到时候你在提货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

你要等到开壶的时候你再买，那个价格一定是贵的。你现在回府里打开链接，你就知道咱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到底有多划算的，而且给你保证就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要在其他地方买你还不能保证，对不对？在这儿买不是正宗的，你直接找我们就售后无忧嘛，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福利这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链接了。

来自郁可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老派少女》。之前还听到了一首周深的《奔赴超无限》，因为刚我朋友问说什么歌，是周深啊，他特别就是为北京环球度假区五周年所创作的一个主题曲，就是那种新 disco 曲风，是吧？本身周深他的演唱就很有力量，就灵感就来源于乐园五年游客的相遇和重逢，就是打破了标签，挣脱了束缚，拥抱人生的无限可能。其实这首歌也在鼓励普通人勇敢做自己，听着就特别想要冲向前的一种劲头，是吧？因为刚有朋友问说那什么歌好好听，周深的奔赴超无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 FM90.0 My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是一首来自银河快递啊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没有什么不可以。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FM 90.0
5: FM 90.0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在10:44继续锁定90 My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那么这两天啊，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的不太舒服，就有一点不太对劲儿，但是也不是生病的那种不太对劲儿，就是整个人感觉沉沉的，早上起来嘴巴黏黏的，照镜子觉得舌苔还比较厚，中午吃完饭的肚子胀，下午觉得肚子里面有气在窜，晚上回家想吃饭吧，然后又没啥胃口，但是中午吃的并不多。你以为没睡好或者是工作太累了，但其实可能是在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肠道先罢工了。因为夏秋交接这几天呢，郑州早晚的温差差不多快10度了，天凉的时候呢，我们下意识多吃了两口热的油的，肠道里面那些负责消化搬运的有益菌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就像本来干得好好的团队突然换了工作节奏乱套了，不乱套才怪是吧，因为我们肠道里面是有超过100万亿个菌群，他们是活的，天气一变，食欲一变，饮食一变，就好像是在倒时差一样，所以整个人的状态就会不一样。这个时候咱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是要等他彻底闹起来再吃药，而是趁他还在抗疫阶段的时候把该补的补上。所以今天呢，我们90商城给你带来的是秋日的润养专场，给大家找来一款益生菌君小宝的高活清体益生菌。君小宝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是不是在市面上益生菌的品类非常的多，但是我觉得君小宝相对来说呢还是比较的出名的。这个牌子我跟你讲，它其实价格也不便宜，就是你回关键词秒杀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链接。它平常在市面上应该是一盒要卖到大几百，但是今天我们的确是有优惠价格给你的，我先不说多少，你先回秒杀来看一看。我先来跟大家讲讲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季节然后吃益生菌，而且为什么推荐君小宝的益生菌。第一，就是君小宝益生菌它的活菌量够狠，市面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的添加量也就是200-300亿吧，但是君小宝一小瓶1000亿的活菌，你算算这一瓶顶别人3瓶了。第二，就是它能活着到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很多益生菌吃进去胃酸一过半，然后呢就差不多死了一大半了，但君小宝用的是独家的皂粒工艺，99%以上都能够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还配了4大益生元，这就是活菌的口粮，菌进去了饭管饱了，他们能够才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安家干活。第三，就是又干净又方便，零添加防腐剂，零香精，老人小孩你自己全家都能吃，而且它是独立的那种锁鲜瓶，就是你这会儿回完这个关键词秒杀你就能够看到，小小的一个开盖直接就到嘴里面了，不用冲水，不用冷藏，特别方便。通勤的时候你包里面塞2瓶啊，出差路上来一瓶啊，就是随时随地的啊，就很方便的一点啊。真的，我身边有特别多的同事啊朋友啊都有在喝，然后一听我们今天要秒杀这个君小宝，大家就是早在之前都已经开始回秒杀然后来买了。因为这个君小宝它的确就是在网上卖的价格不是特别的便宜，你知道吗？因为它最明显的吃完之后的感受不是那种惊为天人的，而是那种沉的感觉慢慢没了，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嘴里面清爽了，

中午吃完饭肚子不顶着慌，不慌不顶不胀了，晚上到点知道饿了。而且你就比如说我们真的出去吃顿大餐，然后你吃两个，对不对？然后也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来有利于肠道的健康的，就是一种身体变通的感觉。就是你体验过之后你就知道，它其实吃益生菌比吃任何的补品都实在。你就比如说平常那我肠胃老是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到医院那医生也会给我开益生菌，但是这个就等于我们平常保养用的这个益生菌。那刚刚我不是说让大家赶紧回秒杀了，就是有一些同事听到我们要就是卖这个菌小宝，早在微信平台都回完秒杀都已经拍过了，因为今天价格真的超级的给力。菌小宝它在官方旗舰店你可以随便搜，一盒是499，说实话真的不便宜，但是这个东西的确是值。可是今天呢，我们既然就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那一定是把这个品牌方给价格压到最底了，398，就是你平常买一盒的钱，今天直接给你五盒，398五盒，150瓶。如果你平常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估计得1000多吧，就这五盒，但现在只398。所以既然就是在节目当中推荐，那一定是跟品牌方把价格压到最低，折下来一盒才80块。你算一下，一天2块出头，2块钱能干什么？可能就是买瓶矿泉水。但是你可以把我们的肠道养护做到位了，是不是？398一顿火锅钱，但是你可以换你全家整整5个月肠道的舒服，这笔账我觉得你肯定会算。所以价格压到这个份上啊，这库存一定不会多，就100多组，抢完就没了。今天上午光我们同事我觉得他们抢了都有10-20组了，所以抓紧时间，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一下关键词秒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秒杀，今天的价格就是398，下单直接带走5大盒。平常你可能398只能带走1盒，换季这2个月啊，肚子舒不舒服真的就看这几天，不要等到你胀气了没胃口了你再想起来补。养护永远比补就更划算，你现在就买回去吃，一个才合2块多块钱，非常的划算哈。益生菌我身边有特别多的朋友你知道吗，他们都是时常在家里面备着的，而且会连续吃的，这算下来一盒一天才2块多，超级的划算哈。这波你不买我都觉得亏，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回秒杀来拿我们的购买链接吧。

0: 邓紫棋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错过不错，就在九零 My Radio。 有没有觉得这两天啊，早晚的温差比较大，特别是早晚出门的时候真的感觉到秋天来了，风里已经有秋天的味道了。秋天也有一些独有的美食啊，对不对？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今天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你要吃这个大闸蟹，那阳澄湖的大闸蟹现在是买不到的，因为开湖的时间定在了9月25号前后，只有在9月25号前后开湖之后，我们才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如果说想吃正宗的话呢，眼下有一条路，那就是预定。我们九零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一个核心产区圈下塘口，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盯着源头直供。怎么验证我们是正宗的阳澄大正宗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我来教大家几招啊！当然，你这会儿也可以先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福利，能拿到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优惠的链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四个特征，缺一不可：青背，就是它的蟹壳呈青灰色，平滑有光泽；白肚，就是它的鳍腹晶莹洁白，天泥的那一面干干净净的；黄毛，就是它的脚毛长而黄，挺拔有韧性；金爪，就是它的蟹爪金黄坚挺，放在玻璃上能八足挺立，双螯腾空。市面上那些灰背、黑肚，包括这个脚毛稀疏的，不用看你都知道那不是正宗的。再说一个，就是阳澄湖的水质偏弱碱性，它养出来的蟹肉是非常的鲜嫩清甜的，回味甘美，不像别处的蟹肉带着那种土腥味或者发苦。你吃过一次，我跟你说你都知道了，那个甜味它绝对是模仿不来的。为什么就是真正喜欢吃蟹的人就说一定要吃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如果你买不好的话，他说他是阳澄湖大闸蟹，但其实不是，价格你又买贵了。所以今天一定要在这儿，然后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绝对把福利给你叠满了，毕竟在开湖之前我们给大家做预售嘛，是不是？所以先回福利两个字哈。还有就是蟹苗，就纯正的长江蟹种养出来的，这个蟹脚宽而有力，我们用的就是这个级别的蟹苗。光这个蟹苗的成本就比普通的高一倍，我们都说阳澄湖大闸蟹出来的那个阳澄湖大闸蟹啊，那个蟹就像见过神的一样，特别的饱满。另外大家放心，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我们每一批货都是走正规的渠道，源头可以溯源，你拿到手里面从外观到口感每一样咱都经得起检验。为什么我让今天你这会儿就是抓紧时间回福利让你赶紧买呢？是因为我们预售直接给到大家不到3折的一个价格，就是出水价。什么是出水价？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的钱全在咱这个价里面。我给你讲讲怎么是三折啊，就是卡面价值998的我们直接299，1688型的直接499，2388型的直接699，3388型的直接999，包括最顶级的蟹网卡，卡面是5888型的直接1699，公蟹6两，母蟹4.5两，你想想多大吧，比你拳头还大，一只我跟你讲都吃到饱了。除此之外，咱既然在节目当中推荐了，那一定不会说只三折给你，我们优惠还加码。预售期间你拍2张发3张，拍5张发8张，就很多人都是拿这个蟹卡在中秋节的时候送人的，这个真的是非常合适。你想你送给他就是2388型的那一张，价值2388，但其实你可能花的就是600左右的价格，是不是非常的划算？所以现在买这个蟹卡是非常划算的，而且保证你在开湖之后立刻就能够吃到新我们这种开湖之后的新鲜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它就是非常的方便嘛，你直接微信啊或者是电话直接预约提货就可以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别处买你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但是咱这边你放心，绝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有些朋友可能会问说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贵，我跟你讲啊，从宋朝开始它就是珍品了，曾经一只不到200克的蟹能换5斤大米，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阳澄湖的水面大，水质清，水草茂盛，水深2米左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每一亩只养300只，放养量少才能够保证品质，每天喂2次螺丝，包括这个小鱼小虾啊，每次5亩就能够投放300斤左右的鱼虾，成本就摆在那儿，你知道吗？再加上全天候监控，人工投入，运输损耗哪样都不低，最重要的就是它好吃啊，不好吃再便宜也没人买。 我身边所有喜欢吃大闸蟹的只吃阳澄湖的，因为真的是不一样，你吃上之后你就知道它跟其他的大闸蟹是不一样的。而且九雌十雄，九月份咱就吃母蟹，十月份咱就吃公蟹，最重要的就是我刚跟你说的咱这个预售礼卡，不光三折还有买赠，所以你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福利，早买早能够拿到我们的优惠，因为有一些可能数量都不多了，大家都在买啊，就想在过节的时候你往桌子上一摆是吧，一道硬菜啊，或者是你去别人家的时候你拿它送人，然后都是很合适的。今天你不光三折还有买二赠三，不是买二得三买五得八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所以抓紧时间，我还保证给你，咱绝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今年秋天的第一口蟹黄，咱必须是正宗的。所以抓紧时间下单哈，这会儿音乐有话说，回福利来秒拍秒付吧。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3: 音乐
2: 音乐
3: 有话说。
2: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外，如果说想瘦肚子的人哈，晚上一定要少做四件事儿，因为我就发现身边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小肚子倒是减不下去了。生活当中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习惯，其实会悄悄地增加我们内脏的一个脂肪。睡前有以下习惯的人，很容易长出小肚子。比如说，你晚餐吃太晚，其实晚餐应该在睡前三个小时或者更早你就给吃完了。另外就是晚餐喝牛奶，牛奶的脂肪含量是很高的啊，如果你真的习惯就是睡前喝奶的话呢，不妨选择低脂或者是脱脂的牛奶。还有一点，可能很多人都中招，那就是睡前玩手机，因为手机和电脑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干扰我们的生物钟，影响这个夜间的睡眠。但貌似好像都是玩手机玩到累了然后才睡，是吧？就是另外一个跟玩手机差不多，就是熬夜追剧。因为熬夜追剧的时候特别想吃一些垃圾食品，有没有发现？戒掉刚刚我说到的这睡前晚上的这四个习惯，可能我们这个内脏的脂肪就不容易堆积了。就在11:24，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张靓颖特别大牌的作品，名字就叫做《一心一爱》。

车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一个年度重磅大戏叫出马，在国庆节的时候呢要爆笑回归了，看过的人哈都是给好评的。那么在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所以要抓紧时间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话剧来了解一下具体详情就可以了。 Our City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 Share Your Way。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爱情来自 Hash 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今天你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话呢，要回忆一下关键词秒杀。今天给你带来了一款君小宝的益生菌。因为有没有发现说换季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就不是生病的那种不对劲儿，就整个人感觉特别沉，早上嘴巴黏黏的，然后照镜子舌苔厚厚的，中午吃完饭肚子胀，然后呢下午又觉得不通气，到晚上的时候呢看见饭菜也没什么胃口，但是中午也没吃那么多呀。如果你以为没睡好，以为工作太累了，其实可能也不是，也许是换季的时候我们的肠道先罢工了，所以益生菌真的是要补起来。肠道里面有超过100万亿个菌群，它们是活的，天气一变饮食一变，它们就好像在倒时差一样，该干活的然后呢不在岗，不该闹事的开始捣乱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胀啊重啊，整个人状态往下掉。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等它彻底闹起来然后再吃药，要趁它还在抗疫阶段的时候把该补的补上。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君小宝的高活清体益生菌，你只要回秒杀就能够拿到链接。这个君小宝这个牌子应该很多人都不陌生啊，因为它的价格不便宜，你先回秒杀看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价格吧，一定很惊喜。为什么？就是它在市面上的这个熟食度会比较高，首先就是它的活菌量比较狠，市面上大多数的益生菌啊，这个活菌的添加也就200-300亿，但是君小宝一小瓶1000亿的活菌，你算一算这一瓶顶3瓶。第二就是它能活着的地方，很多益生菌吃进去胃酸一过然后呢就死大半了，但是君小宝用的是独家的造粒工艺，99%以上它能够达到就是到我们的这个肠道，还配了四大益生元，就是活菌的口粮，就是它的这个菌进去了饭管饱了才能够在肠道里面安家干活，对吧？第三是又干净又方便，零香精零防腐剂，老人小孩你自己全家都能吃，独立的一个锁鲜瓶，小小的一个，你开盖直接到嘴里面就行了，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通勤啊出差啊你随时随地都能吃，或者是你晚上吃顿大餐然后来两瓶，对不对？也挺好好的。身边有很多同事都在用这个君小宝，都在喝，然后一说我们节目里面要推荐君小宝了，早在你们之前都回了秒杀，都已经就是收入囊中了，你知道吧？因为有同事跟我讲说他给人最大的感受不是惊为天人，是那种沉的感觉慢慢没有了，早上起来嘴巴清爽了，吃完肚子不顶得慌了，晚上知道饿了，就是身体一种变通的感觉。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说这个价格，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回秒杀来买啊？君小宝观其一盒499，说实话真的不便宜，但是这个东西也确实值。但是今天我们跟品牌方把价格打下来了，398，你平常可能就是买一盒的钱，今天直接给你五盒150瓶啊，一天一瓶够你喝小半年了，算下来一天才2块出头，2块可能就买瓶矿泉水，但是却能够把我们的肠胃养到位了。所以说398整整5盒150瓶，这个价格压到这个份上，我跟你讲库存绝对不会多，而且卖的绝对快，你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来秒拍秒付。换季的这几个月啊，你肚子舒不舒服真的看这几天，不要等到胃胀气了没胃口了再想起来补，养护永远比补救更加的划算，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破价到底，千万不要错过哟。接下来你送出一首来自薛凯琪带来的新歌，名字就叫做天之外。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

0: 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1: FM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4: My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裘德带来的作品，叫做我们不要躲雨了。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呢，咱们也发现啊，路上的车多了很多，因为小朋友们有的是今天开学，有的是昨天开学，反正都已经开学了啊。我觉得家长们终于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子了。接下来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信阳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明天的时候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南部呢阵风可能会达到6到7级。那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是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了啊。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作品，叫做 On Ri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啊。那今天咱们的90上场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季节，咱们的肚子最容易闹脾气，温差变大，吃点凉的就不舒服，明明没吃多少，肚子却胀得难受，一点胃口都没有。老话说换季先护肠，肠道菌群一打乱啊，身体状态自然跟不上。与其等着肚子闹情绪，不如提前把肠道养护做起来。那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家带来了肠道调理的实力派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一盒60克，包含30粒独立的胶囊瓶，它主打的就是高活菌株与纯净配方，专门解决换季肠道负担重、消化不顺畅、身体沉重等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吃，帮你的肠道随时找回轻盈好状态。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大家都知道啊，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平时有多贵，而君小宝呢，在市场上的官方售价呢，一盒49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当中呢，直接破价到底，398元，直接让你带走5大盒，整整150瓶，算下来一盒连80块都不到，相当于打了1.5折的超低折扣，折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就可以把一整天的肠道活力补得七七整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3位数我就可以抱走5大盒顶级高活益生菌。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会打鼓，价格这么低，品质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君小宝益生菌全都是品牌方源头直供，正品保障，而且它的配方极其干净，零香精、零防腐剂，无论是老人还是正在上学的孩子，都是可以安心吃的。品牌源头直发，品质实打实，让你和家人吃得踏实，用得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说君小宝可以一瓶顶3瓶呢？秘密全在活性和配方上面。市场上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也就200-300亿，而君小宝每一小瓶足足添加了1000亿高活性的益生菌，结合独家的造粒工艺啊，能够抵抗胃酸，保证99%以上的活菌都可以活着直达肠道。不仅如此呢，它还特别复配了4大益生元，这可是活菌的优质口粮，补菌的同时呢，也把口粮备足，才能让活菌在肠道里安家干活，实打实的给肠道减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在用过君小宝的听众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见效快和通畅感。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换季总是肚子胀啊，不规律啊，吃君小宝坚持1-2礼拜啊，肚子顺畅了很多，积食感消失，连带着气色和精神都变好了。还有宝妈留言说，孩子吃食堂容易不习惯，每天随身带一瓶君小宝，肚子不闹腾，饭量都变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一键来锁定。而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人性化，采用独立胶囊锁鲜瓶，小巧不占地儿，开瓶就可以直接吃，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而食用方法呢，也非常的方便啊，不仅开瓶直接吃，也可以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搅拌溶解来饮用，还能按喜好加点蜂蜜。孩子的文具袋里塞一瓶，你的通勤包里塞一瓶，上班上学、出差旅行，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补充的。想要全家肠道状态稳稳在线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市场价499元一盒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今天398元可以带走5大盒，里头有150瓶，1.5折的超强福利，品牌直发，保质保真。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一波破价太震撼了，厂家只给我们少量的库存，抢完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每天2块钱给肠道添动力，吃出轻盈好状态，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

0: My Radio。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6: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

宾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只需要100元，优惠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有话说。FM 90.0，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

Ghost。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九零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九零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呢？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因你而在》。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到了三号呢，东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也是晴天见多云。我觉得啊，就再过两三天，然后咱们全省应该都是一个比较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了。这个季节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咱们啊，不知道你还有没有这个午睡的习惯，如果有的话，你睡个20分钟，然后咱们出去走一圈，真的非常的舒适的感觉。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Morgan Wallen 带来的作品，叫做 Been By Now。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啊。那今天咱们的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季节咱们的肚子最容易闹脾气，温差变大，吃点凉的就不舒服，明明没吃多少肚子却胀得难受，一点胃口都没有。老话说换季先护肠，肠道菌群一打乱啊，身体状态自然跟不上。与其等着肚子闹情绪，不如提前把肠道养护做起来。那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家带来了肠道调理的实力派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一盒60克，包含30粒独立的胶囊瓶，它主打的就是高活菌株与纯净配方，专门解决换季肠道负担重、消化不顺畅、身体沉重等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吃，帮你的肠道随时找回轻盈好状态。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大家都知道啊，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平时有多贵，而君小宝呢，在市场上的官方售价呢，一盒49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当中呢，直接破价到底，398元，直接让你带走5大盒，整整150瓶，算下来一盒连80块都不到，相当于打了1.5折的超低折扣，折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就可以把一整天的肠道活力补得七七整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3位数我就可以抱走5大盒顶级高活益生菌。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会打鼓，价格这么低，品质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君小宝益生菌全都是品牌方源头直供，正品保障，而且它的配方极其干净，零香精、零防腐剂，无论是老人还是正在上学的孩子都是可以安心吃的，品牌源头直发，品质实打实，让你和家人吃得踏实，用得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说君小宝可以一瓶顶3瓶呢？秘密全在活性和配方上面。市场上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也就200-300亿，而君小宝每一小瓶足足添加了1000亿高活性的益生菌，结合独家的造粒工艺啊，能够抵抗胃酸，保证99%以上的活菌都可以活着直达肠道。不仅如此呢，它还特别复配了4大益生元，这可是活菌的优质口粮，补菌的同时呢，也把口粮备足，才能让活菌在肠道里安家干活，实打实的给肠道减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君小宝的听众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见效快和通畅感。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换季总是肚子胀啊，不规律啊，吃君小宝坚持1-2礼拜啊，肚子顺畅了很多，积食感消失，连带着气色和精神都变好了。还有宝妈留言说，孩子吃食堂容易不习惯，每天随身带一瓶君小宝，肚子不闹腾，饭量都变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一键来锁定。而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人性化，采用独立胶囊锁鲜瓶，小巧不占地儿，开瓶就可以直接吃，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而食用方法呢，也非常的方便啊，不仅开瓶直接吃，也可以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搅拌溶解来饮用，还能按喜好加点蜂蜜。孩子的文具袋里塞一瓶，你的通勤包里塞一瓶，上班上学出差旅行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补充的。想要全家肠道状态稳稳在线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市场价499元一盒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今天398元可以带走5大盒，里头有150瓶，1.5折的超强福利，品牌直发，保质保真。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一波破价太震撼了，厂家只给我们少量的库存，抢完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每天2块钱给肠道添动力，吃出轻盈好状态，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2: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3: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4: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5: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6: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8: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9: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咱们的90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90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

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的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蔡健雅带来的作品《可爱》，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晴天见多云。三号的时候呢，东南部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我觉得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应该天气不错啊，可以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而且最近这个季节气温更加的适宜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Benny Blanco 加上了 Selena Gomez 带来的作品，叫做 De Olvid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啊。那今天咱们的90上场呢，也是由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季节，咱们的肚子最容易闹脾气，温差变大，吃点凉的就不舒服，明明没吃多少，肚子却胀得难受，一点胃口都没有。老话说换季先护肠，肠道菌群一打乱啊，身体状态自然跟不上。与其等着肚子闹情绪，不如提前把肠道养护做起来。那今天呢，咱们专门给大家带来了肠道调理的实力派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一盒60克，包含30粒独立的胶囊瓶，它主打的就是高活菌株与纯净配方，专门解决换季肠道负担重、消化不顺畅、身体沉重等问题，全家老少都可以放心吃，帮你的肠道随时找回轻盈好状态。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大家都知道啊，真正高活性的益生菌平时有多贵，而君小宝呢，在市场上的官方售价呢，一盒499元，但是今天咱们的专场当中呢，直接破价到底，398元，直接让你带走5大盒，整整150瓶，算下来一盒连80块都不到，相当于打了1.5折的超低折扣，折算下来每天只要2块多钱，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价格，就可以把一整天的肠道活力补得七七整整。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3位数我就可以抱走5大盒顶级高活益生菌。

多听友啊，难免心里会打鼓，价格这么低，品质靠谱吗？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君小宝益生菌全都是品牌方源头直供，正品保障，而且它的配方极其干净，零香精，零防腐剂，无论是老人还是正在上学的孩子都是可以安心吃的，品牌源头直发，品质实打实，让你和家人吃得踏实，用得安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为什么说君小宝可以一瓶顶三瓶呢？秘密全在活性和配方上面。市场上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也就两三百亿，而君小宝每一小瓶足足添加了1000亿高活性的益生菌，结合独家的造粒工艺啊，能够抵抗胃酸，保证99%以上的活菌都可以活着直达肠道。不仅如此呢，它还特别复配了四大益生元，这可是活菌的优质口粮。补菌的同时呢，也把口粮备足，才能让活菌在肠道里安家干活，实打实的给肠道减负。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君小宝的听众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它见效快和通畅感。很多粉丝留言说，以前换季总是肚子胀啊，不规律啊，吃君小宝坚持一两礼拜啊，肚子顺畅了很多，积食感消失，连带着气色和精神都变好了。还有宝妈留言说，孩子吃食堂容易不习惯，每天随身带一瓶君小宝，肚子不闹腾，饭量都变大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一键来锁定。而它的设计呢，也非常的人性化，采用独立胶囊锁鲜瓶，小巧不占地儿，开瓶就可以直接吃，不用冲水也不用冷藏。而食用方法呢，也非常的方便啊，不仅开瓶直接吃，也可以用40度以下的温水或者是牛奶搅拌溶解来饮用，还能按喜好加点蜂蜜。孩子的文具袋里塞一瓶，你的通勤包里塞一瓶，上班上学出差旅行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补充的。想要全家肠道状态稳稳在线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字来看一看。市场价499元一盒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今天398元可以带走5大盒，里头有150瓶，1.5折的超强福利，品牌直发，保质保真。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一波破价太震撼了，厂家只给我们少量的库存，抢完之后马上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每天2块钱给肠道添动力，吃出轻盈好状态，赶快拼手速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0: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 Radio。 那最近呢，如果有想在线下开心一下的话啊，可以来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的时候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呢，也是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我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评分8.5。2026年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第二张

0: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

0: 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这就是单身的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咱们的九零商城啊，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那最近出门的时候，风里啊，是不是已经能闻到微微的秋意了？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秋天呢，最隆重、最解馋的一件事情，莫过于吃上一口鲜美的生猛大闸蟹。但是在这里呢，我必须先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会儿如果你要在外面看到有人说现货阳澄湖大闸蟹，那绝对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今年开湖啊，得等到9月25号前后，现在市面上那些啊，全都是在蹭热度。想吃正宗的，那现在呢，唯一靠谱的方法就是提前预定。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看一看啊。那咱们的九零商城呢，也正式开启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豪华蟹卡三折预售的专场。那今年呢，我们也是深入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直接圈下了优质的塘口，从撒苗到喂螺丝、小鱼、人工巡视，全程监控。全系品质重磅升级为豪华蟹卡，每一只呢都是由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出来的，保准只只青背白肚、金爪黄毛、黄满高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重达6两的公蟹、4.5两母蟹的至尊蟹王卡，很多规格一应俱全。比如公蟹3两4只、母蟹2两4只的卡面价值998的啊，咱们这一次销售价格是299元，而卡面价值1688这个呢，咱们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当中呢是含有公蟹3.5两的4只和母蟹2.5两的4只，还有2388的，咱们这次只要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那另外呢，3388这个卡呢，咱们这一次只需要999元，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还有这个至尊卡啊，5888这个销售价呢，只需要1699元，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查看详情。文人讲啊，蟹肉上席百味淡，那作为蟹中的贵族呢，阳澄湖大闸蟹在市面上一直都不便宜。刚刚大家也听到了，那我们的预售期咱们直接给到的出水价就是全场不到3折，而且呢预售的时候福利也会加码，原先的拍3发4直接升级为拍2发3，拍5发7直接升级为拍5发8。那299元这个尝鲜款来说啊，凑单折算下来，单张蟹卡最低只需要187块钱，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很多人也会问啊，市场上假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多，咱们的这个蟹卡呢怎么保证正宗的？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是源头直供，买断塘口，摒弃了所有的中间商，层层加价。阳澄湖独特的偏碱性水质和硬质的湖底，造就了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肉质清甜、天然带干的绝妙口感。那每一张蟹卡呢也都带有官方正品保障，支持微信电话双渠道快捷提货，全套呢都是顺丰冷链包邮，鲜活到家，死蟹包赔，让你买的踏实，送的放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那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这么好吃呢？首先，水域得天独厚啊，阳澄湖水质清澈，也含有多种天然矿物质。第二呢，蟹苗纯正，咱们选用的是最顶级的长江蟹种，蟹脚宽厚有力。第三，伙食极好，每天人工投放螺丝和小鱼小虾，营养极其丰富。拆开蟹壳啊，蘸上一点姜丝紫醋，入口鲜甜绵软，那个滋味真的叫一个无限南北，不分雅俗的至尊美味。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一下啊。往年啊，在咱们商城订过蟹的老朋友反馈都是清一色的夸奖，不少听友留言说啊，每年就等咱们这个汤口的蟹提货非常顺畅，顺丰冷链送到家的时候啊，螃蟹非常的新鲜，剥开全是满满的硬黄和厚膏，家里老人小孩吃了别提多开心了。还有商务人士说啊，这套豪华蟹卡设计得非常精致有面子，送客户送长辈，对方收到之后都夸这个蟹正宗够大气。这套预售礼卡呢，绝对是咱们送礼或者自用改善伙食的不二之选，不管是亲朋好友聚会啊，提一张卡兑换现蒸大闸蟹，氛围感瞬间拉满，送给客户啊长辈精致有面子，尽显咱们的高雅品味。而且呢提货非常方便，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预约，随时兑换新鲜出水的大闸蟹。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豪华蟹卡，预售期不到三折，而且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单张低至187元起。那这里呢，必须给大家提个醒啊，大闸蟹开湖之后都是按订单先后顺序排单发货的。那今天抢先预定，开湖头几天第一批壮硕的大闸蟹就是您的了。等开湖才想起来买，不仅价格全面恢复原价，发货还要排到很后面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提前锁定，多款规格啊，丰俭由人，赶紧来锁定名额，抢先预定您今年秋天的第一口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吧。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福利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现场 ，Music Live，Music
1: Live。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My Radio。My Radio。
0: 音乐现场。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寂寞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90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景有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0: suck my thumb like。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

0: 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1: 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头头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这两天出门是不是觉得风里有秋天的味道了？老话讲秋风起，蟹脚痒，但是先给您提个醒哈，这会儿您在哪儿都买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呢？还没开湖呢。今年开湖要等到9月25号前后，正好跟中秋是前后脚。那现在市面上那些打着阳澄湖旗号吆喝的是什么蟹，您心里有数了吧？每年这个时候蹭热度挂羊头卖狗肉的太多了，您一定要注意啊，别花了钱吃的不是那回事儿。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回复关键词福利来看一下。九龄商城今年专门去了阳澄湖的核心产区，圈下了堂口，从撒苗到喂养我们一直在盯着，源头直供。现在是预售期，直接给您出水价不到3折。什么叫出水价呢？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一个不留，省下来的钱全部在这个价格里。您听听这个账，499可以订到8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想吃的讲究点，还有699的款，999的款，规格里最大的一档是1699元的蟹王款，卡面的价值是5888，三只公蟹，三只母蟹，公蟹一只6两，比您的拳头还大。预售还有加码，拍2张送1张，拍5张送3张。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想要先试试水的朋友手要快。再提醒您，开湖之后是按照订单的顺序来发货的，您今天订就是排在前头那波，开湖头几天的蟹就有您的，等到开湖了才想起来价格回去了不说，还排在后面。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全在里面，风险由你。好蟹不等人，早定的先吃到今年秋天的第一口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蟹黄。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人为，后来你终

0: 去年特别火的那句话啊，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对吧？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苏运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人生是旷野》。
1: 是的，现在是2026年9月1号，
0: 开学的第一天。
1: 是的，星期二。但然后，其实你发现九月一号这个日子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早都已经不再上学了，但是呢，看到九月一号的时候，总是心里还会有一些就是感觉在的，就是冥冥中有一点小慌张的那种感觉，
0: 还是
1: 好像作业没写完，
0: 检查一下，哎，今天能不能把作业给准时交了？
1: 然后也有一种就是全新出发的这种感觉在，是吧？
0: 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已经是九月一号了，所以我昨天也是着急忙慌的，赶紧把八月份的那个旅行的短视频剪出来了一条，就是我们当时去云南的那个抚仙湖嘛，我就发现，哎呀，那个抚仙湖和赛里木湖，就回来去剪辑的时候，发现这两个湖真的是太像了。因为咱们是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组织听友一起去的新疆，然后当时去那个赛里木湖，我说，哎呀，在赛里木湖看到满眼的蓝色，就不同的那种颜色。不同的蓝色
1: ，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有一位听友，他特别的有仪式感，他穿着那个蓝色的汉服，站在那儿，然后当时还给他拍了那个短视频嘛，然后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再去云南去抚仙湖的时候，发现。我的天啊，
1: 好像啊，
0: 原来在云南也有一个赛里木湖。所以在剪辑短视频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一个在这个遥远的这个天山脚下，然后一个在滇南大地，两个相隔这么远的地方，完全在不同的地域，怎么竟然能够有同样的景色？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所以在听到刚才的那个人生是旷野的时候，我也觉得一下子有感而发。我觉得这个就有的时候真的是你需要走出去去看一看，你的心胸也会更加的开阔一些。
1: 人生不只是旷野，也像赛里木湖一样，
0: 非常的
1: 开阔，
0: 对对对，豁达哈。
1: 然后呢？周围是远山，然后眼前是湖泊，就是那种感觉还是挺壮丽的，赛里木湖给人的感觉
0: 是。所以呢，这个我的这条短视频，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去看一看，看看这个云南的赛里木湖的话，你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直接搜索早安加阳，或者在抖音上面搜索早安加阳，你都可以看到这篇哈。
1: 是的，然后去看一看这个视频号呢，你就感觉到加阳好像是你的一个
0: 眼睛
1: 眼涕，人家说要嘴涕，然后这个是眼涕，对吧？看一看，然后其实真的有的时候看到美丽风景的时候，可能亲身感觉会更好，但是看到视频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很好。
0: 是在新学年开启的时候，咱们也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Play 外太空。

0: 谁不想？这首歌曲来自 Yoga 林宥嘉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18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现在刚好是一个夏秋交替的时期哈，天气上面显示未来这三天呢，白天的气温还是在30摄氏度上下，其实还是有这个夏日的余温的。然后到晚间的最低气温的话呢，会降到19摄氏度左右。所以呢，这个温差基本上是超过了10度了。中午热，早晚凉，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早上出门比较早，晚上回家比较晚的话，还是可以带上一件薄薄的外套哈。所以别嫌麻烦，我觉得这个季节啊，就是这种洋葱式穿衣法最靠谱了。灵活的可以应对一下。
1: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季节，其实我觉得穿衣服也就怎么说呢，会比较有时尚感。因为这个季节就是你可以把两件轻薄的衣服叠加在一起穿，尤其是早晚就是微凉的这个时候，是吧，你这种叠加叠穿的效果，
0: 时尚，时尚，最时尚，
1: 就会有一种穿搭的这种感觉出现了啊！
0: 对，
1: 所以秋天其实还是很适合去美美的过的。
0: 对，你可能下面穿短裤，然后你都可以直接穿上长靴，
1: 对，上面穿一个，然后也可以穿长袖，
0: 对
1: 吧？然后短裤和长袖，其实有的时候视觉上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很怀新的。
0: 对，你看这两天。就是在8月30号的时候，那个在阿那亚的那个音乐节现场，那不是窦靖童在上面演出，然后王菲作为老母亲在下面观看的时候，对，王菲自己的就是那个窦靖童他在最后那个大合照的时候嘛，王菲在后面说老母亲在这儿呢，能看见我吗？然后你看整个那个王菲的穿搭，好多人都说哎呀王菲真是勤俭节约呀，就穿了一个简单的 T 恤。虽然你看她穿了一个简单的 T 恤，但你还是觉得她还是很有那个天后范儿。为什么？就是因为她下面配了双靴子然后你就一下子觉得哎，就还是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T 恤搭出来的那种效果了。所以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混搭风的时候哎，的确是比较容易出时尚感的。
1: 是的，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穿搭上面多下下功夫。尤其是其实这个季节天气也会比较好，
0: 是，
1: 然后这种蓝天白云啊，然后慢慢的会有这种就是秋天秋高气爽的感觉出现，然后到外面户外玩的时候你就可以拍一些美美的照片了，是吧。待一会儿除了这个穿搭之外呢，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到了9月份一些应季顺时的一些食材都有哪些，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Clay 的送上的一首 Tied Up。

0: Light Up 这首歌曲来自 Clay 的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7:23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在九月份初秋的这个季节呢，其实在穿搭上下点功夫，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0: 时尚度。
1: 自己的感受，然后还有就是别人眼中的你看起来就立马提高一个 level 是吧，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在秋天其实在吃和饮食上面我们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好吧。这个就怎么说呢，比较多一些了。它呢就是里面包含的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分类，你比如说九月份的蔬菜就应季的瞬时的蔬菜，红薯这个时候会有新薯上市是可以吃的，然后白萝卜这个月呢也会有新鲜的上市，还有花菜西兰花在这个季节是大量上市当中，另外呢还有像胡萝卜茭白，然后莲藕，这个月的莲藕呢就是比较粉糯的，适合去煲汤和就是去煮一下吃，还有这个秋芹菜呀、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九月份新上的一些绿叶菜，就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是九月份的水果，这个月的王牌水果是什么，
0: 这个月的王牌水果九月份
1: 对
0: 梨，
1: 不对，也算是王牌之一吧，软籽石榴马上就要上市了，对吧？
0: 哎，是的，是的，我今天中午在咱们食堂还吃到了这个软籽石榴。
1: 它也是在一年当中就这个季节会有，
0: 对对对，
1: 然后也会就是比较好吃一点。这个月的王牌，抗氧化，而且养皮肤，这个挺好的。再有一个内在的一些调理呢，就是你刚才说的梨，秋月梨和库尔勒香梨，包括雪花梨，在这个月也是大量的上市，润燥的首选。其实有时候有一些水果啊，包括蔬菜也是，一年四季其实都有。但是你要顺应这个季节吃，它的效果才会最大化。
0: 是
1: 啊，包括像山楂啊，也是新上市的，人参果，还有就是葡萄。葡萄在这个月的葡萄也是比较好的。月底的话呢，会有一些冬枣，然后还有一些蜜柚，等等。猕猴桃啊，喜欢吃酸的猕猴桃，这个月的月底的时候也可以就是吃得到了。
0: 哎呀，真的是丰收的秋天啊！
1: 对，你看九月份呢，肉类，你像大闸蟹。
0: 是
1: 梭子蟹，然后带鱼，一开海之后带鱼、鲍鱼，然后鱿鱼都在这个季节，然后包括生蚝啊、也是在这个季节其实开始上了，也更肥美一些。
0: 是
1: 秋天还比较适合吃的淡水鱼，就是像鲈鱼，鲫鱼，都可以。
0: 是
1: 宰鸭，
0: 宰鸭是什么？
1: 就鸭子嘛，就一种小子。怎么说呢，就鸭子在这个季节吃其实非常好，因为它是滋阴然后呢又能贴秋膘的一个东西在这个季节吃比较好。
0: 是
1: 还有呢就是大小黄花鱼也可以吃，九月还有一些干货，你像板栗、鲜核桃，然后甜杏仁儿，还有润燥的像银耳等等，这些都 OK。
0: 所以你看其实秋天真的很舒服，又能吃到各种各样好吃的，而且天气上面还很舒服。
1: 对，
0: 秋高气

0: 对，而且它那个水草也非常的繁茂。
1: 嗯，
0: 当时我记得还有那个人，还有人在跟我介绍说，你知道我们这儿这个大闸蟹它都吃什么吗？
1: 嗯，
0: 人家吃的都是小鱼小虾，
1: 对，
0: 小那个小螺丝，
1: 嗯，
0: 然后什么玉米之类的，就是它吃的也非常的好，非常的干净，
1: 很天然它吃的。
0: 对，所以呢，它的长势也非常的好。现在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进入到九月份，也进入到这个预售期了。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嗯，
0: 然后在20多天之后就要开湖了，开湖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直接来兑换大闸蟹了。每年九月份哈，其实是大闸蟹它最后一次的关键脱壳期。
1: 嗯。
0: 然后它就直接决定了你这个大闸蟹它全年的蟹品的上限到底是怎样的。你看这个母蟹在脱壳之后啊，一般要静养20天。
1: 嗯，
0: 公蟹脱壳之后呢，再静养30天。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这个蟹味儿它就完全沉淀了。然后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蟹农呢，就说其实你多一分就偏老，少一分就偏嫩。
1: 嗯，
0: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拿捏，而且好蟹它是不需要复杂的烹饪的，你就直接是。对，直接是现蒸原味出锅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最简单的清蒸它是能够完全锁住阳澄湖大闸蟹与生俱来的那个鲜甜的本味的。
1: 是的，所以为什么大家就是都去吃阳澄湖大闸蟹、而且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做法其实就是蒸。
0: 对，
1: 就应该说有且只有一种吧，就是如果说你去做成什么香辣的那种的，就有点暴殄天物了，我觉得
0: 感觉稍微有一点浪费了。
1: 对，就是其他的螃蟹你可以就是尝试着去做一些香辣，或者说不新鲜的螃蟹你去做一些香辣、可能会遮盖一下那个味道，但是阳澄湖真正活的新鲜的螃蟹一定要去清蒸的这个方法去吃。
0: 是、
1: 因为同样的螃就是不同的螃蟹啊，阳澄湖大闸蟹和其他地方的螃蟹你清蒸出来都是一种做法，
0: 嗯，
1: 你去尝一尝立马就会有不同的味道和感受了。
0: 对、哎呀又怀念那一口了哈、蒸锅掀开的瞬间就是很纯粹的蟹香扑面而来哈、那接下来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就可以了。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的大闸蟹，这次呢我们也把整个这个规格呢升级为了5个规格，因为给大家增设了少量的蟹网卡，那个蟹网卡也非常的厉害，它公蟹是达6两，母蟹4.5两，就属于是那种一只就能直接吃饱的。
1: 嗯，
0: 当然我们还有299元的尝鲜款，这个买起来也非常的划算。你看我们现在有拍2发3，还有拍5发8这样的优惠。然后这个299块钱的尝鲜款，你如果用这个优惠去拍的话，单张到手最低的才187块钱。
1: 对，其实到了这个中秋节也临近了嘛，所以走亲访友准备一些礼品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0: 是的。
1: 那么这个螃蟹的蟹卡呢，就特别的方便了，你直接一张卡片寄过去，然后，等到开湖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对方就可以直接来。就是叫什么来着，核销和提货了、
0: 是
1: 非常方便，你也不用大兜小兜的再跑来跑去的，就是而且价值也很高，就放在那儿了。
0: 嗯，
1: 所以就是整个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在每年的中秋节的前后这一段时间其实特别受欢迎的。
0: 是。
1: 那么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呢肯定也是非常给力的，这个叫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就是螃蟹一出水我们当场买断，中间商是完全没有，省下来的钱全部都折到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腰包里了、
0: 是的，
1: 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所以呢各位，不管你是自用还是说我作为一个企业主，我想要给员工发这个中秋福利的话，哎，真的有企业如果给员工发这个福利的话，肯定员工也是很开心这件事情的哈。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多款组合丰俭由人，大家可以自行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提前的祝你中秋快乐。
1: 是，
0: 回复福利到音乐有话说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 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0: 阳光都变温柔。
1: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0: Rock On， 这首歌曲来自陶喆为我们送上的一首歌。
1: 17:38 My Radio 行业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是9月1号，开学的第一天。
1: 是的。
0: 这个热搜话题立刻就上了。幼儿园、小学开学第一天，场面完全失控。
1: 小学应该还好，但是幼儿园，尤其是今年刚刚上幼儿园的这些小朋友，就可以想象啊，
0: 就是他的那个哭声啊，就是那种爆炸式的传染，
1: 震天，
0: 听取蛙声一片，哇！只要一个孩子开哭了，
1: 对，
0: 短时间内就能够带动大半个班级跟着一起哭，
1: 是。今天看到那个视频里，我觉得最搞笑的是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就堵在那个孩子们都哇哇哭，然后想从班里面出来，然后这个老师呢就站在这个班级的门口，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这些孩子。
0: 对。
1: 然后孩子呢被送去幼儿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在老师抱着孩子要分离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一伸手抓住爸爸的头发。
0: 反正就是开学第一天，你会发现在幼儿园里面啊，老师真的是三头六臂，他都忙不过来，
1: 是
0: 得左右开工。有时候这个怀里抱一个，手上哄一个，刚从家长怀里面抢过来，然后又得转身拦住试图冲出教室的孩子。所以呢，这个有网友就在调侃说，学费的含金量啊，在这一刻真的具象化了。
1: 哦，是。
0: 然后还看到就是有老师或者是家长拍的那个短视频有上传嘛？然后因为有孩子一哭呢，这个全班都开始哭。然后整个教室是什么样子呢？有的是站着哭，有的坐着哭，
1: 有的趴着哭。
0: 哎，有的边跑边哭。还有几个围成圈哭，然后在地上打滚哭，还有死死拽着家长的衣服不肯松手，哎，各种各样的名场面都出现了，完全失控。
1: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之前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不管是你作为小朋友的时候，还是你长大了有小朋友在送他们去开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一些名场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然后一块儿来聊一聊。
0: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第一次去，那个时候是叫托儿所，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就大概是2岁，就先去的托儿所。
1: 爸爸妈妈就不要你了，
0: 因为他们双职工家庭，就是没有人看嘛，所以他们就得在我1-2岁的时候就得把我先送到托儿所，然后再从托儿所再转到幼儿园嘛。然后进托儿所的第一天的时候，这个我的老父亲把我送过去了。哎，送过去之后呢，我哭。
1: 他也哭。
0: 我爸送了我一个礼拜，没送进去一次。然后他就会把我带回去。他就跟我妈说，我不上班了。我以后在家里面就专门照顾他。
1: 哎呦，你是在这么有爱的一个家庭当中
0: 长大。然后送了一个礼拜没送进去，我妈说你去上班吧。然后我妈就把我送过去，
1: 然后来了一个女子单打。
0: 我妈看着我哭，我妈扭脸就走。从此以后我就进去了。
1: 这个就是叫严母慈父，在你们家那儿属于是吧？
0: 对，所以你看，有的时候这小朋友啊，因为他刚刚就是第一次离开家人，他确实是会产生那种本能的恐惧的感觉。其实哭闹是
1: 分离焦虑
0: 正常的反应。所以呢，这个专家也说了，这个时候啊，给孩子其实需要的并不是单纯的去给他立规矩，而是去给他建立一些心理的安全感。哎，这个幼儿园老师就是非常专业，
1: 非常重要的，
0: 哎，非常专业，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包括家长，你回到家里面之后，也别说我单纯的我就去反复追问你今天有没有哭啊之类的，或者是，你反正就是我觉得多关心一下，多拥抱一下吧。
1: 就是情绪价值上，
0: 缓解一下
1: 情绪价值上要提供的更多一些。
0: 对，
1: 这个时候不需要过多的理智，对吧？
0: 那个理智。
1: 所以你看，你听佳阳刚才讲这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你明显能够听得出来，他对爸爸的感情明显是要好于妈妈的，
0: 更胜一筹。
1: 是吧？因为爸爸当时提供了充足的情绪价值，你哭我也哭，
0: 对对对，
1: 对吧？妈妈转头就走了，你看记一辈子。
0: 但是好像确实。

0: 也确实送不进去了。
1: 其实妈妈可能那个时候也是心疼的呢，是吧？
0: 当然，
1: 但是也没有办法。
0: 对，当然
1: 这个时候规矩立不下，以后可能每天都要面临这个哭闹半天的这种情况了。
0: 对，所以今天也看到专家给的一些建议，说家长还是要坚定的告别。
1: 嗯，
0: 哎，你也别在那儿反反复复的，
1: 你可别在那儿哭。
0: 你走，你就走。
1: 那行吧，那接下来呢，各位也可以把你曾经的一些经历啊，关于这个分离焦虑和开学的一些名场面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发语音和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不那么悲伤不哭的事情，我们说一个笑的事情。好吧，出马一响，黄金万两，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国庆节要爆笑回归了。10月1号到3号，本年度的最后三场，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9.7分，豆瓣也达到了8.5分。2026麻花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优惠看好剧早早买早优惠。购票的话，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回复关键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这位叫做Marker 的朋友，发过来一张他们家小朋友的照片。
1: Marcia、
0: 他们家这个小朋友应该也是今天第一天开学
1: 哭着
0: 比个耶，
1: 被逼着比了个耶。
0: 对，
1: 但是你看他脖子里挂了一个金牌啊，
0: 对，
1: 是吧？这应该是对他的一个鼓励。
0: 对对对，
1: 要是没这个金牌，死活不会伸出这两个手指。
0: 小朋友就越哭越，我可以的，坚强的让人心疼啊。
1: 对，然后他说哈哈哈，笑死！2年前我崽儿正在哭，一看老师拍照，立马。
0: 老师拍照呢。
1: 最近在网上还就是在那个抖音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一种方式哈，就是平时爸爸妈妈跟一些小朋友你去正常的语气去说事情的时候他就不听，叫什么臭鱼烂虾星座。然后呢，
0: 臭鱼烂虾星座，
1: 你只要一夹子音，他立马就会，你比如说佳阳，你现在起来去洗漱吧，
0: 就不，
1: 然后我们也马上要睡觉了啊，然后你可能就根本就不听，然后你还在那玩。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妈妈立马就会夹子音说，是谁家的小朋友这么乖呀，到点就去洗漱了。你小朋友接着拿下来把玩具一放，自己立马就去洗漱了，好神奇。
0: 就你刚才模仿的这个声音，我用在我们家猫身上
1: 很管用，是吧？
0: 很管用，就是它平时给它剪纸。
1: 你家猫什么星座？
0: 我真不知道它什么星座，就格局嘛。就是我给它剪指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我现在就是给它剪指甲的时候，抱起来它，然后就会跟它说：“谁家的小猫这么听话？”然后它就
1: 听话了，
0: 它就听话，让我给它剪。好奇怪、啊、
1: 今天我是第一次就是我之前看到过这个视频，
0: 就夸
1: 然后后来呢有人就说这是什么专门对付臭鱼懒虾星座的。待会儿回来说一说哪些星座是臭鱼懒虾星座吧。
0: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 Lizzo 带来的一首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这首歌就来自 Lizzo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Don't Make Me Love You，
1: 不要让我爱你。
0: 哎，有的时候就是爱太深了之后，你看你送小朋友，这就是一个极大的困难。太爱他了，然后忍不了他哭一点点，
1: 对
0: 吧？就这个时候，我发现妈妈们往往比爸爸们更加的坚强一些，因为妈妈们知道这是为他好啊。而且，对吧？孩子总是要长大的，好像就是妈妈从小就要学会的一个东西，就是在孩子从小就要学会的一个东西，就是要慢慢的跟孩子慢慢做分离，做分离，做分离。
1: 是，其实。就是还是很理智的一种状态啊，我们家好像是反着的，我们家好像是妈妈就是更亲密一点，我就是属于过于理智的那一种。
0: 那就是送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呢？
1: 我的问题就是我是走啊，赶紧走啊。
0: 那他哭呢？
1: 他哭哭啊，让他哭啊。
0: 就哭就行了。
1: 对啊，就是他哭一会儿我们走了，他一定会有解决的方式的，就是他哭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但是这个事情是肯定是可以解决。就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尤其是刚才我听了你的老父亲当年对你的这种，我就说怪不得我女儿跟我不亲的，是吧？就是每个人可能性格不太一样，就是因为我可能真的是过于理智，我总是会觉得说，就是这个事情他应该是怎么去处理的，然后不要被情绪控制，
0: 不要被情绪裹挟，
1: 不要被情绪影响，说我也哭，我哭他也哭，然后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然后我就在想说，反正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先走，
0: 就家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理性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人，
1: 但这样不好。现在想来这样不好。
0: 然后刚才我听我们有一位听友，这位叫
1: 白羊，哎不对，
0: 白又白的朋友，
1: 白又白，
0: 对对对，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了什么吧。
2: 三年前我女儿刚上幼儿园的时候，
0: 三年前，
2: 早上她奶奶和爸爸都不敢去送，她怕看见孩子哭，然后就我去送，我就是连哄带骗的把她送去。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是只上半天，中午就去接，等我去接的时候孩子已经哭成泪人了，然后爸爸隔着大门也在哭。最后接出来之后往小区走的时候，奶奶站在小区大门口等着，因为她不敢去接，她害怕看到孩子哭。然后等我和孩子爸爸带着哭成泪人的孩子走到奶奶跟前的时候，奶奶已经哭成泪人了。然后就是孩子和爸爸和奶奶他们三个抱头痛哭，然后我就站在旁边很尴尬，我觉得哭也隔不住，不哭显得我很冷血，然后就催促他们赶快回家。
1: 哇，好搞笑，这个场面有点意思。就是你现在真的，我是觉得就是他刚才说的两个字，冷血。就是我是觉得我这种人就太冷血。

0: 了，就是太理智了，然后去解决问题，老是去解决问题。但是我现在想来，就是我看到爸爸，我听到别人说别人的爸爸在哭，别人的奶奶在哭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好有爱，好温柔啊。为什么我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不行，
1: 你也应该站在那里跟他一起哭，
0: 这样不好。
1: 然后哭完了之后说，
0: 我要生一个二胎，
1: 生一个二胎，然后一起哭一哭。
0: 对，等一下再送他的时候，我也要哭一哭。
1: 然后这位叫小鱼的朋友，他说
0: 成本有点高了。
1: 他说我小时候刚去托儿所，也是一直哇哇大哭。后来我因为爱上了托儿所的加餐，开开心心的去了。
0: 你是不是金牛座呀？
1: 所以也是一个
0: 爱吃，
1: 天生的吃货是吧？
0: 哎呀，太有趣了。反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来聊一聊，刚好九月一号，聊一聊那些你就是送孩子开学的一些名场面吧。
1: 对，
0: 好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说一说孩子的也可以，说一说你自己的也是 OK 的。
1: 是，当然进入到秋天之后，我觉得皮肤护理咱们还是要跟上的啊。牡丹花田现在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这个洁面乳，今天是一款福利单品。哎呦，这个价格真的不要太香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
0: 微我五十，我就可以买一支。
1: 微你
0: 都不到五十，
1: 微你五十都多了，
0: 49。今天秒杀价49，日常我们的这一支洁面乳的价格是99块，然后今天呢给到各位49，也是100毫升的一个正装大瓶装，洗得干净，卸得省事，养得舒服。你看我前两天是去有一个活动去彩排，我简单的就是用隔离打了个底，回家之后我就觉得很麻烦，我就专门找了那个牡丹花田的那个洁面乳，然后去洗了洗脸，就感觉洗的还蛮干净的，然后就睡觉了，就洗一次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
1: 就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牡丹花田的这个洁面乳，其他的都不用了，因为这个就属于是又便宜又好用啊。
0: 是的是的，日常的尤其是我觉得它其实针对的功能性就是日常的粉，简单的这些轻薄的粉底，然后防晒淡妆，这些一次性都可以洗干净，这个很重要。
1: 是的，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然后回复牡丹之后呢，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再加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呢今天49块钱直接就可以到手一支洁面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还是蛮不错的。回复牡丹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Bad Idea 来自派伟俊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坏主意啊、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来说一说一个好主意，一个 Good Idea。 其实在换季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皮肤你需要有一个过渡，我们的肠胃其实也是一样的，
0: 是啊，
1: 在夏天然后吃的这些寒凉，然后到现在慢慢的要开始贴秋膘，吃一些温热的东西，其实肠胃也是需要一个过渡的。
0: 包括就是孩子们开学了，他可能进了学校之后呢，马上这个饮食跟家里面也不一样了，可能也是需要让自己的肠胃适应适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它是来自俊小宝的益生菌。我相信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有专门吃过这个俊小宝的益生菌。它其实是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门类的哈。今天我们的这款的话呢，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

0: 有话说上面你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配方非常非常的干净，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孩子能吃，爸妈也能吃，你自己也能吃，每一瓶都是一个独立锁鲜的一个小包装，小小的一个，
1: 是而且还很可爱。其实俊小宝如果吃过的都知道他们家还挺贵的，
0: 是
1: 因为他们家市场的价格是499一盒。不过呢，现在我们在说换季的时候给各位安排的这个福利，就是我们的一个秋日润养的专场，现在给到各位的价格是398。
0: 是，
1: 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398比499不就便宜了100块钱吗？其实今天我们这个398的价格是直接给到各位5大盒。
0: 对，
1: 5大盒，一大盒是30小瓶，五大盒的话是150瓶。你其实算下来啊，每天一瓶矿泉水的钱，但是呢你可以吃到这个俊小宝的这个益生菌，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小孩也都可以放心吃，零香精，没有防腐剂的，上学上班出差旅行等等，然后像什么水土不服的都带上它，完全没问题。
0: 对，一般我们知道就买益生菌啊，市面上大多数益生菌它的活菌的添加量也就是200-300亿。然后俊小宝这一小瓶足足1000亿活菌，这一瓶顶3瓶，所以
1: 日常卖的贵也有道理。
0: 对，挑益生菌的话咱们都是先看它的活菌数嘛，所以呢各位也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入一下，这款确实还是很不错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给我们的肠道也增添一份秋天的动力。
1: 是的，而且它就是不需要冲水，直接开盖就可以吃了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今天的这个非常不错的益生菌推荐给你。

0: 薛之谦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这首歌呢也是他之前很少唱的一种摇滚，然后同时还加入了一些戏曲的元素在当中。
1: 是的，欢迎你在18:04的时候继续来到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9月1号，刚好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聊了聊，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开学的名场面，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小的时候是吧，开学的时候的一些名场面，哭的稀里哗啦呀，就是之类的。然后呢，或者是你现在的娃啊、有没有在送他们去开学的时候，尤其是幼儿园的时候，经历过一些名场面。反正刚才说到的比较多的就是送娃的时候，然后一个在里边哭，一个在外边哭。
1: 对，因为有好多属于是首次分离嘛，就是不光是小朋友受不了，可能家长也会受不了。而且今天的一个热搜话题说到的就是幼儿园开学第一天场面完全失控。因为他的小朋友的那个哭声就属于是爆炸式的传染，只要有一个小孩哭，短时间内就能够带动大半个班级跟着一起哭。所以那个名场面里面你会看到，有的小朋友是站着哭，有的是坐着哭，有的是几个人围着圈哭，有的是边跑边哭。
0: 你看这位叫鱼的朋友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就我觉得挺省心的那种孩子。他说小的时候去托儿所也是一直哇哇哭，但是后来因为爱上了托儿所的加餐，就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会去。
1: 是、一个爱吃的孩子。
0: 到底是哎，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解决了你在幼儿园就是哭的这件事情？
1: 因为我好像没有太多的记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
0: 因为妈妈决绝的眼神，
1: 就觉得哭是没用的。
0: 是吧，
1: 对，因为我爸第一周送我去幼儿园，我每天都哭，然后我爸就会把我带回去，我就知道哭是有用的。就我一哭爸爸就把我带回去，我就不用上幼儿园了。但我妈去送我的时候就直接给我往那儿一丢，她走了。那我哭给谁呢？
0: 你当时
1: 走不了了
0: 啊？是，
1: 我记得哭那不就是只是有什么用呢？
0: 没有用了是吧？
1: 没用，
0: 你看
1: 就不哭了。
0: 所以刚才在聊的时候，就是妈，你的妈妈就是和我是属于一类人，就是属于要去解决问题的那一类人，就是
1: 而且知道小孩不是那么轴，
0: 对，往那一放走。然后就解决问，就是这个事情其实可能孩子他会哭，可能甚至会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迟早会因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他就不哭了。
1: 但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就不是这样，
0: 对，有些小朋友确实就是他还是会一直
1: 哭，他可能会从早上一直哭到你去接他回去的时候，他可能都一直都在哭。然后哭到你觉得哎实在不行了。
0: 但是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就是孩子面对这种决绝的眼神的时候，会知道这个事情没有用。
1: 分不同的
0: 性格吧，就千万不
1: 要，是吧？有一些。
0: 那后来是妈妈一直送你吗？爸爸再去送过你吗？
1: 这个因为当时我在上托儿所的时候也就是一两岁吧，可能
0: 记忆不是
1: 没有什么记忆，后来的一些东西他们也没有给我讲过了。
0: 所以妈妈就是往你往那一扔直接走了，是爸爸给你讲的吧？
1: 我妈给我讲的。
0: 你妈妈给你讲。
1: 对，后来记忆不深了，但是之后就慢慢就习惯了嘛。
0: 习惯了。
1: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上了幼儿园之后呢，你会遇到喜欢的老师，然后又有那么多的同学在跟你一起玩，他其实还是比你自己在家里面玩要好玩很多。
0: 但是也会有一些孩子就是，从小班上到大班，一直还是会哭，
1: 就不

0: 就是不喜欢、啊、
1: 对，就是不上，不喜欢上幼儿园。
0: 那给他换一个幼儿园呢？
1: 那
0: 找一些他喜欢的元素。
1: 这个我倒还真不知道。
0: 嗯，
1: 找一个什么样的喜欢的元素呢？
0: 他不去是因为什么呢？
1: 就是幼儿园里每天会给他安、嗯、就是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会给他安排上大闸蟹。
0: 没准
1: 像这叫鱼的这位朋友是不是
0: 只要有好吃的、
1: 有加餐是吧？哎，到这个中午加餐的时候，不是中午加餐、对，差不多吧，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嗯、啊，一人一只阳澄湖大闸蟹，
0: 哎，
1: 六两的蟹王，哎，吃
0: 吧，这真是可以、哎、
1: 这咱都想去，
0: 咱就是说这幼儿园在哪儿
1: 重上一遍是吧？
0: 我去那儿当个老师可以吗？
1: 但是其实孩子可能对于大闸蟹不会是说特别的就痴迷，因为他们会觉得吃螃蟹比较麻烦，但是我觉得对于咱们大人来说、嗯、就是这一口鲜每年都是离不了的，
0: 真的。所以呢，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现在在每年到这个时候上新的时候啊，其实也都是、
1: 挺折磨人的，
0: 包括我们这些吃货朋友们都在天天掐着开始数日子了，什么时候开湖啊，什么时候开湖。但是其实你真正到开湖的时候你再去买，首先你不一定能买到了、因为它每年阳澄湖
1: 都
0: 就
1: 提前预定完了，
0: 它就那么点大闸蟹 对吧。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你的价格可能就没那么便宜了、所以一般咱们就是先从这个预售开始。
1: 对，
0: 这次咱们这个预售呢它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预售期全部是出水价三折的这样的一个预定。
1: 嗯，
0: 所以呢又分为了五个不同的规格，大家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来进行挑选就可以了。
1: 嗯，
0: 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然后这个大闸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挺煎熬的，因为每天都要给大家去做一些推荐、希望大家能够买到便宜划算而且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但是我们在说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吃，
0: 就真的，我昨天我
1: 现在又是饭点儿。
0: 昨天你没来上节目，我自己在说的时候，我真的，哎呀，我频繁的想流口水。
1: 嗯，
0: 因为这我毕竟我也是专门去到阳澄湖那儿去溯源过，你知道吧？去看过咱们的那片湖，然后你就在那儿去吃那个大闸蟹，然后你再把它带回来的时候，你真的是你自己有那个很明确、很具象化的那些画面和它的口味，然后就会忍不住的想要流口水。
1: 嗯，
0: 然后在阳澄湖的话呢，它的这些大闸蟹为什么会比别的湖里面会更好一些？首先就是水质肯定是很不一样的，再加上呢，就是在阳澄湖饲养的这些大闸蟹的话，它都是人家每天吃什么，定期会往湖里面去投小鱼小虾，
1: 嗯，
0: 还有那个螺丝天然的这些饵料，每一个环节都是容不得半点敷衍的。
1: 对，
0: 然后阳澄湖它本身就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基底，也是好蟹诞生的一个先天的优势。这儿的这个湖水它非常的澄澈清浅，水质呢是偏碱性的，整个这个湖底呢它是以硬质的泥沙为主，几乎是没有淤泥，所以是天然的蟹类运动场。大闸蟹呢人家是这个经常运动啊，在这个坚硬的湖底爬行着、打磨肢体练就粗壮有力的蟹钳、和紧实矫健的身形。
1: 是的，
0: 为什么人说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个叫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就是这样来的。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阳澄湖的大闸蟹真的跟其他地方的确实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年一次，然后咱们就抓住机会花小钱办大事儿、然后花少少的钱买到正宗的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回复秒杀，各种不同的规格都有，然后有大的小的，然后公的母的，然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选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你实在是有选择困难症，你就选中间那一档。中间那一档基本上就是能解决大部分的一些问题，包括个头，包括这个价格的贵贱啊，它刚好卡在中间，就是比较好做选择。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拍一发三啊，拍二发三、然后拍五发八是吧、就类似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你比如说拍二发三这个就比较好了，哎，一个家肯定两边爸爸妈妈都有，其实是三个家是吧？
0: 对，
1: 三个家，一个大家有三个小家，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包括更多一些的走亲访友啊、客户啊、什么其他的等等之类的
0: 都照顾到了。
1: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多拍，这样省下钱更多。原本是299的，可能你拍二发。

0: 番到手算下来也就100多块钱了、这又省下一笔。
1: 是的，
0: 所以先回复福利来看一看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规格，如果你觉得不错放心下单就 OK 了。
1: 是的，回复福利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Diplo 带来的一首 Set in the Summer。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0: 我们带来的一首《你还是你》吗？欢迎你在18:22的时候继续来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刚才有很多小伙伴回复福利来抢这个大闸蟹的福利了啊、嗯！然后这个怎么说呢？还是要抓紧一些时间啦。
0: 是，今天是9月1号，

0: 距离开湖还有20多天的时间。当然9月1号的时候呢，孩子们也已经开学了。今天登上这个热搜的有一个关于校服的话题，
1: 嗯，
0: 说深圳校服真香。
1: 怎么香？加了香精吗？
0: 哎，因为你看咱们平时学校的校服都是通过学校来购买的，
1: 嗯，
0: 但是深圳呢，它是全国唯一一个实行全深圳市统一款式，
1: 嗯，
0: 然后你可以去商超自行购买，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城市。
1: 哦，在超市里可以买到校服。
0: 对，你去那个什么沃尔玛超市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家长可以通过外卖平台，
1: 嗯，
0: 你都可以直接买到一套校服，而且
1: 正版的
0: 几十块钱，
1: 嗯，
0: 很便宜。然后近期呢，他们还发布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的量化标准，
1: 嗯，
0: 也是给经典的蓝白配色确立了一个数字标尺。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家长来说，其实价格上面是更加的有优势了。据说夏季的运动服单件短袖呢，大概19.9块就可以买到。
1: 嗯，
0: 然后一套基础的运动服也是100块钱以内就可以买到了。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校服上面，它是有150家企业进入市场去公开竞争的，所以它整个价格上面也更加的透明和亲民了。所以呢，哎，今天这个就登上热搜了，说你看人家深圳的这种方式倒是挺不错的。因为毕竟以前就大家总觉得说，哎，你统一采买的话，这个里面是不是还得有中间商赚差价呀？
1: 嗯，
0: 然后深圳人家直接就来了这招去中心化，
1: 嗯，
0: 倒是一件非常干脆的事情，而且把这个选择权彻底交给家长了。
1: 对，关键是它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嗯，
1: 然后呢，整个价格也都会比较透明一些。
0: 是，
1: 方便就在于其实有的孩子可能比如说日常穿衣服比较费，可能一个学期真的一套校服并不是特别够，
0: 嗯，
1: 那平时没有合适的一些渠道我们也买不着，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可能买得着的话也会有一些溢价在当中，那这样的话就确实好很多了。
0: 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长得特别的快，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有的时候你在学校里面你一下子订个几套校服，
1: 嗯，
0: 他还没顾上穿呢就已经穿不上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随买随穿的这种方式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1: 嗯，是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今天在热搜上面有很多小伙伴也都说到了，说建议全国推广，
0: 嗯，
1: 是吧，嗯，那今天说到这个校服，深圳校服真香，接下来呢也给各位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确实跟衣服的这个香臭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衣服啊洗多了抗菌会下降，
0: 就会变臭了，
1: 容易臭，
0: 哦，
1: 就是今天也是刚刚看到这样的一个很残忍的知识，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买衣服或者说穿一穿之后它容易会留下一些味道，尤其是夏天出汗是吧，它会比较容易有味道，一个是因为这个普通料子本身呢它其实是有洗涤次数的，
0: 嗯，
1: 就算是标注了 3A 抑菌的料子也差不多只有50多次的洗涤限制，
0: 嗯，
1: 洗多了之后呢衣服的抗菌性会逐渐递减，所以有的时候衣服明明是洗干净了，
0: 嗯，
1: 但是呢出门之后太阳一晒莫名其妙的可能会有一些味道，尤其是夏天这种汗味，
0: 嗯，
1: 当然了就是以上是仅限于爱干净勤洗澡的前提，如果说是不爱干净本身那个味道就有点大的话，那可能跟料子也没什么关系
0: 啊，反正就是该买新衣服了
1: 啊，嗯，对，
0: 哎，到这个，嗯，到季节的时候呢咱们就是要给自己的衣柜再重新的增添一些东西了。
1: 50次啊，我怎么觉得我的衣服50次500次都有了，洗的好像也没
0: 是吗，
1: 好像也没什么味儿，
0: 你可能自己闻不到，
1: 哦哦，有味吗你话中有话，哎，
0: 嗯，节目效果啊，哎，没味儿，一点味儿都没有，哎，我就是，
1: 你还再加一句节目效果，
0: 真的没有味，
1: 你什么意思？
0: 哎，真的没有味儿，哎，
1: 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arly Rae Jepsen， 叫做《没味儿》，After All，
0: 这首歌就翻译过来叫做，哎，毕竟来说。究竟如何，哎，大家就可以这样子来理解一下，来自 Carly Rae Jepsen， 就在今天的 Play 外太空。

0: After All 这首歌曲来自 Kelly Jepse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新歌。
1: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什么？
0: 怎么刚说到大闸蟹了？刚说到这个
1: 回复福利
0: 味道，
1: 吃完大闸蟹啊，如果哎
0: 肠胃有点
1: 消化不好了，不会。吃螃蟹不会消化不好，
0: 吃除非是你螃蟹它是偏寒凉一点，
1: 除非是你就是肠胃比较寒，胃寒啊，然后你吃大闸蟹不宜过多，吃多了之后可能会就是刺激你的肠胃。
0: 哎，我
1: 这时候可以配点黄酒啊。
0: 我对对对，我觉得这种中和的方式还是蛮不错的，配黄酒或者是你配姜茶，
1: 嗯，
0: 对吧，都是可以给它中和一下，因为它都是偏温热一些的。
1: 对，然后另外一个今天也是一个吃的，但是不是这种就是大闸蟹这种美食了，它其实是一个更有助于我们肠道在换季的时候过度的这样的一个益生菌。
0: 是，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它还挺有名的，叫菌小宝。
1: 嗯，
0: 这菌小宝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款它是蓝色菌小宝太空十五号轻妙益生菌。那这款益生菌的话呢，它的每一小瓶，因为我觉得它挺萌的，就是那种宇航员造型的哈。每一小瓶呢都有1000亿的活菌，可以说是一瓶抵三瓶。夏秋换季的时候，你就一天吃一小瓶，整个的这个肠道状态都是稳稳在线的。而且不光你，然后包括家里面的小朋友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因为它是零香精零防腐剂的，又是这种独立的胶囊锁鲜瓶，非常的小巧不占地方，不管你上班上学呀、出差旅行啊，你随手一揣开盖就能直接吃，也不用专门去冲水，不用冷藏，省力又省心。
1: 对，这个益生菌呢还是非常推荐的，因为它的这个菌的含量很高啊，当然日常呢其实它确实价格也很高。日常的这个官方售价是499块钱一盒，一盒里面呢其实是2克一小瓶，一共呢会有30瓶。
0: 是的，
1: 这是一盒的价格499。我刚才打开这个观奇的这个直播间看了一下，他们卖的现在是2克30瓶啊，就是这一盒，目前用完券之后是199。
0: 咱们是398。
1: 咱们。

0: 比别人贵，
1: 但是
0: 那是不可能的。
1: 咱们是五瓶
0: 对，咱们是五盒啊，不是五瓶，
1: 对，
0: 五盒
1: 五大盒，
0: 一共150瓶。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按官旗的价格199买五盒的话，要花100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是398。直接到手五盒，
2: 对，确实很划算。
0: 对，你这样的话，你一天吃一小瓶，
1: 能吃150天，
0: 能吃150天，300来块钱，一天也就是一瓶矿泉水的钱。这个真的是，但是它对我们的肠胃真的非常的好，所以性价比拉满了，朋友们。
1: 而且它那个瓶子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装它那个大盒哈，它是也是那个宇航员的那个帽子那个造型，然后前面用一个小那个透明的罩，然后你可以把它拉开，就像我们的眼罩一样。现在这个盒子，我的那个益生菌吃完之后，直接用这个盒子放我的充电器啊之类的，做一个小的
0: 收纳
1: 盒。
0: 而且这个益生菌呢，其实老人小孩都可以，一家老小所有人都可以吃，所以你一下子多备一点真的没毛病。然后大家在肠胃不适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不是因为什么食物中毒啊，或者是因为吃坏肚子然后造成的一些拉肚子的情况，你其实可以完全通过吃益生菌的方式来调理，然后呢就是达到一种比较好的状态。
1: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微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啦。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4: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5: 如上他
4: 是他
5: 阳光都变温柔，
6: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4: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7: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8: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9: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10: 我们不想被打扰。
11: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3: My Radio
12: 音乐
13: 音乐
12: 有话说。My Radio
1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张学友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我真的受伤了》，在九月份到来的时候，很可能会被什么伤害，你知道吗？很可能会被蚊子伤害。
1: 哎，还真是。昨天我们家女儿，下楼玩了没一会儿，腿上咬了十几个包。
0: 对，因为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蚊子的战斗力属于是爆表的状态，
1: 因为他们要准备过冬了。
0: 对，夏天的气温其实特别高的时候反而会抑制蚊子的活动，在入秋之后呢，温度在28到30摄氏度的时候，它是更适合蚊子生长的。然后温度下降到10度以下的时候，蚊子就会停止繁殖，所以在立秋之后呢，蚊子会疯狂的吸血，来大量储存过冬的营养。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蚊的啊。首先就是你早上和傍晚的时候记得关好门窗，回家前先拍打一下衣服，别让它跟着你一块进来了。
1: 拍拍衣服，我到家了啊。你给我离开，
0: 你走开。然后
1: 切，
0: 然后第二就是每周呢清理一下家里面的植物和积水，外出的时候少去草丛和水池等等这些地方。第三个就是穿浅色的长袖衣裤，物理防蚊，少穿深色的衣服，蚊子特别喜欢进攻深色。
1: 今天我穿的白色应该还可以，
0: 但如果你要是肤色比较黑的话，它也喜欢进攻。
1: Thank you。 我还没有深到那种程度吧。我
0: 好，这个说完这个蚊子之后呢，哎，接下来其实到10月份的时候，有一场真正让我们开怀大笑的一场演出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了，
1: 叫出马。
0: 10月1号、2号、3号这三天也是本年度出马的最后三场来自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同样也是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的，演出地点就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那它呢评分特别的高，在大麦和猫眼双平台的评分都达到了 9.7、豆瓣评分 8.5， 也是麻花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我们购买门票还是有早鸟优惠价的，180元以上第二张门票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个优惠呢也是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所以刚才说到了早买早优惠，还可以早选座，选到更好的位置。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话剧就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牡丹花田在这周带来的福利，微我50，我就给你一瓶，
0: 然后你还得给人家减一块，
1: 我还得再退你一块。
0: 是，
1: 然后如果你加我们启微的话呢，我们再送你两片面膜。这个就是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精致真颜的洁面，洁面乳，这个真的是非常好用。前两天我正好周末那天周日的时候去参加一个活动的彩排，然后我想着是不是要这个见到平时一些就怎么说呢，不太熟悉的人，或者说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客户，然后你总得稍微的收拾一下，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涂了一个隔离，画了一个小淡妆，等晚上回来的时候呢累得够呛，回来也不早了。后来我一想，我要不然我
0: 想懒一懒，
1: 赶紧去把那个牡丹花田的这个洁面就拿出来了，因为它是可以把我们日常的一些轻薄的粉底啊、防晒啊，就是日常的淡妆这些一次性都给它洗干净的，所以就真的特别的实用。我们家反正现在一直都在用，洗完不拔干也不会假滑。所以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这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秒杀价是49，50块钱不到啊，直接你就可以收获一支正装的牡丹花田的这个洁面了，真的非常好用。前两天我们发了一篇推文，让大家就是投票说哪个好用，这个洁面乳，特别的受欢迎。然后你如果下单的话，记得加一下我们启微的微信，到时候送你两片面膜。
0: 是，
1: 你也是拍一到手，直接是3件，只需要49块钱。啊，太划算了。
0: 对，真的划算哈。大家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名字叫做 I Can Tell。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膏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纱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湖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了。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

0: 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

是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5: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6: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

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膏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

中秋福利一人一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家人。好了，咱们继续听。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My Radio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影视广播 FM 90.0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

出来很体面，开壶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家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跟紧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户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跟紧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冷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路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5: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

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三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

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嫌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膏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地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户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壶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送1，拍5送3，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九月了，翻翻日历，中秋就在这个月的25号。咱们中国人的中秋餐桌，鸡鸭鱼肉都能将就，就一样东西替代不了，那就是大闸蟹。吃蟹啊，讲究时令，行话叫九雌十雄。九月吃母蟹，蟹黄正满，一口下去满嘴流油。十月吃公蟹，蟹膏厚起来又糯又鲜。今年呢，开湖正赶上中秋前后，头一批出水的母蟹黄正是足的时候，正好端上中秋的桌子。所以这几天啊，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订蟹卡的朋友特别多，回复福利来看一下。正宗的阳澄湖核心产区大闸蟹，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黄满高肥。这次的蟹卡是抹砂的质地，黑金配色，拿出手很有面，微信电话都能提货。开壶之后按照订单的顺序直接送到家，非常的方便。重点是价格了，再给您报一遍，出水价不到3折，499订8只，还有699的款，999的终极款，以及1699的蟹网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重达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2张送1张，买2张送人2张，自己还能留1张。中秋家宴的那一笼蟹就出来了。闲少的朋友还有拍5张送3张，给员工发中秋福利，1人1张，比发米面油更体面。当然了，你也可以先购买299元的尝鲜款，数量不多，赶紧拍，先尝尝觉得不错再下单。有朋友说现在订多久能吃上？是这样哈，等到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是按照订单的顺序发货，现在订的排前头，中秋前后就能上桌。所以如果您是等到开湖之后再订的话，好日子可能就会错过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老话说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OK， 歌曲回来继续聊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咱们边看边聊。先要问您哈，九月的蟹最配哪一口酒呢？有人偏爱黄酒，温一壶，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轻轻的摇晃，入口是糯的暖的，正好中和蟹的寒。蟹黄在舌尖化开的时候抿一口热黄酒，蟹的鲜美也被再提升一层。也有朋友喜欢冰镇的白葡萄酒，入口清爽，能够解腻提鲜，和蟹搭配起来口感也更加的利落。但是啤酒就不太建议了，因为啤酒性寒，大闸蟹也性寒，叠在一起容易让肠胃觉得负担太重，也容易盖住蟹本身的鲜甜。所以呢，吃蟹这件事挑对了酒才不算辜负。今年阳澄湖的开湖时间依然在九月底，头一批母蟹正是黄满膏肥的时候。正宗阳澄湖核心产区，专业挑蟹师精挑细选，蟹卡抹杀黑金，拿出来很体面。开湖后微信电话都能提货，按订单顺序直接送到家。重点是价格，299元的尝鲜款，499元普通款，还有699、999以及1699元的蟹王卡，卡面价值5888元，公蟹6两，母蟹4.5两。同时呢，预售加码，拍二送一，拍五送三，自用或员工福利都划算。老话说得好，千言万语不如一份谢礼。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多款组合丰俭由人。愿您今年中秋桌上有笼热蟹，手边有杯温酒，身边有桌佳人。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这是韦礼安带来的一首作品《在你身边》，在早上7:04，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啦。
0: 是的，今天已经是新的一天，已经是周三了哈，朋友们。
1: 本周你觉得过得快吗？我觉得过得飞快。
0: 我也觉得飞快。
1: 可能是因为我们怎么说呢？这三天实弦了吗？
0: 一点也不实弦。
1: 我们甚至午饭的时候都要争分夺秒的，然后马克在那边催着我说：“赶紧回来，赶紧回来！我们最近工作真的比较多。”
0: 对，没错、
1: 嗯。然后到下午的时候，我真的是到睡觉的点儿才回家，都7点了。
0: 哎，好像这个感觉从小就一直会有，就是大家，在你的行程安排特别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
1: 对，然后你就会格外珍惜这个周末。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也会觉得这两天和你前段时间不一样了。因为小朋友们啊、都开学啦。
0: 是的，昨天呢已经是这个小学还有这个幼儿园初中也是昨天开学。
1: 嗯，
0: 就是小朋友们已经去到自己的学校，开启了新的学期第一天了。
1: 有很多小朋友可能交了一些新的朋友呀。
0: 哎，对，然后呢
1: 说不定已经开始跟他们闹别扭了呢。
0: 第一天都闹别扭，
1: 就是小女生会这样的。我昨天中午刚好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吃饭，然后她的孩子是一个4岁的小男孩嘛，然后她就在讲她的观察，就是小女孩这个小男孩这个年纪还在就懵懵懂懂，两个人一起玩的话就是两个人一起大叫，你知道吗？男孩
0: 对，
1: 然后女孩就已经还会有一些闹别扭呀，然后提供情绪价值这些东西了。
0: 对对对，然后昨天我们不是问了大家，就是小朋友上学的第一天你有没有嘱托给小朋友什么，我们也留了一个问题，说今天来问一问大家，那小朋友昨天第一天
1: 回来
0: 放学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跟你分享一些什么东西？
1: 小朋友回到家之后接住的时候就得开始提供情绪价值了，好吗？
0: 接住的时候就得提供。
1: 对，
0: 接住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
1: 你觉得如果假设你有一个孩子，然后他放了幼儿园，你在门口接他，接到他的时候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
0: 我说接到他的第一句话我会说，这是哪个小朋友啊，这么早就放学了。
1: 哦，你要是这样的话老师不会把孩子给你的。
0: 感觉很奇怪是吧？
1: 你不能问这是哪个小朋友啊，老师会很警惕的呀，肯定。
0: 哦，
1: 对吧？
0: 一看我这样的人都没有当过家长。
1: 你不适合当父亲。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0: 是吗？
1: 就是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呀，或者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1: 这是一个标准的。
0: 问问今天在学校开不开心呀。
1: 对，如果你今天给我一个这样答案，我就会说，那我觉得你准备好做一个父亲了。但我觉得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答案。
0: 没做好准备。
1: 没有做好准备。
0: 对，昨天
1: 但其实我也没有，因为我可能会问他，就是你们学校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0: 让他带着你去是吧？
1: 对。
0: 昨天这个第一天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办公区其实也是见到了很多咱们同事家的小朋友，就是放学来到我们这儿就也分享了一些，就是第一天回来之后有这个给父母提要求的。昨天就已经在中午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一个小朋友跟他妈妈，咱们的同事说，妈妈你记得给我充那个会员，你都答应我给我充会员了。我说啊，小学都要充什么会员了吗？我就问他，我说他这么小他要的是什么会员呀？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听故事的会员。
1: 哦，
0: 我觉得这还好哈。
1: 对呀，
0: 我
1: 吓我一

0: 票，
1: 我赶紧给孩子充吧啊，这种东西。
0: 我以为 Keep 的会员呢，小朋友说我要健身了，开始
1: 这么小就开始健，好卷啊。嗯。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小朋友呢，昨天回到这个家里以后，就有一些这个工作要开始布置了，包书皮。
0: 这不应该是开学前一天就做的事情吗？
1: 因为昨天有一些是他，比如说刚刚开始上小学，刚刚开始上幼儿园，第一天发书，所以回到家要开始给他包书皮。
0: 前面的时候，朋友们就得把书皮买好。
1: 嗯。
0: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包书皮这件事情，
1: 嗯，
0: 哎，我爸妈真的是第一次做家长，
1: 嗯，
0: 以前也没有包过书皮。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那个书皮肯定是用那个挂历纸包嘛。
1: 啊，对。
0: 但挂历纸不是单面，那边不是白的吗？
1: 对对对。
0: 哦，不，一定要用花的这边包。花的这边你写上字，我又看不清楚，还在那儿在我的书皮上写草书。
1: 对呀、
0: 啊，你知道最吓人的是什么吗？
1: 嗯。
0: 然后第二天老师就开始教你如何快速的在某一堂课上拿出相对应的书本。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师就说：“把语文书拿出来。”
1: 嗯。
0: 我看不见，因为
1: 找半天，
0: 你得翻第二页，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但是呢，别的小朋友是，比如说是透明的书皮，或者他们其实没有包书皮。
1: 嗯嗯。
0: 那大家互相看那个书的封面就可以了。
1: 那对呀、啊。
0: 我看不到封面，
1: 全是花的。
0: 全是花的，你怎么办呢？因为我又不识字，我小的时候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1: 掏出来一本书，上面大大的牡丹花。
0: 然后没有办法，对啊，然后没有办法，我的同桌人很好、
1: 嗯，
0: 他会翻开第一页，然后让我找第一页是一样的。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哎，你同桌好好哎，
0: 而且他很聪明，我已经快急哭了。
1: 嗯，
0: 他就翻出第一页，然后给我看，就是这个是这个字，
1: 嗯、
0: 我们两个都不知道语文这两个字是什么
1: 字，因为还没学呀、啊。
0: 对，然后就是这个形状的字，快找。哦，我觉得我小学一年级的好可怜呢、啊。
1: 哎，我真是没有想到，还有就是会用那一面来包书皮。
0: 对。你知道，就是我每次听到就是刚刚上幼儿园或者是刚刚上小学的时候的这些故事，我会很心疼小朋友。我小的时候，哦，不是我小的时候，我之前的时候听过马伊琍的采访
1: 啊，
0: 马伊琍说她第一天上幼儿园也很痛苦，
1: 嗯嗯，
0: 是因为老师说我们举起左手，举起右手。你知道，当你没有上幼儿园之前，家里面的人不知道要教给你什么，他没有教给你左手右手，
1: 对，他是一个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0: 对，就像如果家里面人不告诉你你是男孩女孩的话，其实你都不知道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你想过没？
1: 哎，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哎，所以就是这个上学很重要，
0: 上学真的对。然后他当天就回家了以后，就是特别的气馁。
1: 嗯、
0: 然后因为他不分左右、
1: 嗯，
0: 他不是不分，是没有人告诉他。
1: 对。
0: 但是你想想，全班的小朋友都会分左右，之后、
1: 啊、
0: 他不会。
1: 对对对，
0: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了这个故事，
1: 嗯，
0: 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继续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讲一讲吧。就昨天。这个第一天开学之后，孩子回到家有没有跟你分享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鹿晗带来的《Starts With You》。

0: 这是鹿晗带来的一首作品 Starts With You， 在7:1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0: 哎，就是在说昨天这个开学第一天，小朋友回到家之后有没有给你说哪些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
1: 别管我了 ，OK？ 说问孩子不如回家问猫呀，在家过得怎么样，开不开心？这有什么好比的？如果有的朋友家里面又有孩子又有猫的话，可以都问啊。
0: 可以，就是三个人坐到一起聊天，
1: 开一个会议嘛。
0: 对对对，没错。
1: 嗯，
0: 还有这位叫做是点点的朋友说，他昨天回到家问他女儿今天开心吗？他说还行。我说哪里不开心呀？他说校车老师坐在这个他旁边，他上下学的路上和他好朋友坐在一起，都没敢跟他好朋友说一句话
1: 啊。老师真的是，老师不知道自己的威严所在吗？非得跟小朋友坐在一起。
0: 我们在这里就是跟所有老师说一下这件事情，
1: 但是老师可能没有座位了。
0: 老师咱们以后自己坐一个单座好吗？
1: 他万一只剩了一个座位呢？
0: 不坐。
1: 那我觉得不太好，我觉得不太好。
0: 这下打个车。
1: 老师也是很辛苦的啊，老师也是很辛苦的。
0: 哎、对, 对, 对,
1: 对, 对，没错。但是点点，但他牙套记得放在牙套盒里了没有？
0: 对对对，今天有没有就是严格的做到这件事情呢？
1: 嗯。
0: 还有小周，他就分享说，他们第一天上幼儿园，他家女儿就说竟然就学英语了。他说我没想到。
1: 学的是，他是开始学短语了吗？
0: 还是说学的字母啊？
1: 对啊。
0: 但是我也是没有想到，因为我记得我好像是小学3年级才开始学英语。
1: 我是小学5年级，因为我比你大很多嘛。我们那会儿就是5年级才开始学英语，而且我就记得最开始学英语的时候会教你几个单词，教你几个短语。所以我从小学5年级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
0: 什么？
1: 每天晚上的时候要用英语跟我爸爸说一句晚安 ，Good night。然后坚持的，
0: 爸爸会用英语回你吗？
1: 是的，而且坚持了很久，以至于如果我们两个人今天闹了矛盾，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就不跟他说 good night， 然后他就会，我就不理他嘛，然后他又很生气说，你今天晚上为什么没有跟我说 good night， 然后用这句话来和好，然后我再跟他说 OK good night。
0: 哇，你们给彼此台阶的方式还真特别呢。大家还有哪些就是昨天第一天，小朋友回到家跟你分享的事情，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
1: 嗯，
0: 然后刚才我们不是问点点那个牙套有没有那个保护好吗？
1: 对，那你今天有在叮嘱他吗？说反正昨天没丢，是每天都要叮嘱一次吗？
0: 每天我们都点名。
1: 嗯，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男生跟小女生见到爸爸妈妈来接他的时候的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家里面是女儿，一个朋友家里面是儿子嘛。
0: 嗯，
1: 就女儿见到妈妈就会说：“妈妈，我好想你啊！”
0: 哎呦，好甜啊！
1: 对，妈妈，我今天一天没有见你了。妈妈，你今天过得好吗？
0: 哇，好暖心的感觉。
1: 儿子就是妈妈，咱们俩打一架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是你在学校已经打了一天了，孩子。
0: 哎，是不是小男孩都是有这样的？
1: 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吗？
0: 我小。

0: 我不是这样，但是咱们身边有同事的家里的小男孩
1: 也是
0: 这样
1: 的，
0: 就每次因为他就是见到我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说打架吧。
1: 为什么说打架吧？就像我约你吃饭一样，
0: 咱们打架
1: 吧，吃饭
0: 吧。
1: 你
0: 好像给他送回去再多上两个小时课。
1: 怎么会？有什么好约的这个东西？
0: 对，所以大家昨天还有听到哪些这个小朋友分享的有意思的事情？欢迎你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对，另外呢，这两天可能如果上班也是忙的，像我们两个一样忙得灰头土脸的，回家第一件事情是干什么呢？
0: 护肤啊，当然是
1: 洗脸。
0: 哦，对对对，洗脸。
1: 今天给你推荐的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洁面乳。哎，这个洁面乳马克好像特别喜欢，他之前的时候还给我强力的推荐过。他为什么需要强力给我推荐？因为我这个人只用香皂。
0: 哎，就我之前其实我们在出这个洁面之前，我一直在用自己就是一直用的那个品牌，后来那个品牌没有了之后，我有一天就是打开了我们这个新的，我就试了一下，哇，我就觉得意外的好用。哎，就它既可以帮你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它又不至于说让你的脸非常的紧绷，就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1: 它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是洗卸养三合一的，它居然有卸妆的功效在里面。
0: 对，你比如说这个咱们每天出门涂的防晒其实也是要卸妆的，有了这个洁面呢，你就不需要再单独的卸一遍再洗一遍了，直接一步到位用它就可以了。另外再说一说这个洗卸养的养最后一步，我们这个里面呢也添加了很多的有效成分，可以让你的皮肤一边清洁一边养护。现在我们的价格是49，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到手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牡丹，7:20，稍后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这是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7:24，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是的，刚才我们就问大家说，昨天开学第一天，小朋友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跟你分享哪些好玩的事情？有位叫做 I am you 的朋友，他说我女儿呢5年级了。昨天早上就是有这个情绪了，就哭闹说不想去上学，让请假，就给他请了半天。本来我还担心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呀？结果呢，下午放学，这个孩子就早早自觉去写作业，还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开心。一问，哎，才知道是被同学选择这个英语组的组长了。
1: 委以重任以后，
0: 是的，
1: 将会喜欢上学。
0: 你看这个单双肩上有责任了。
1: 而且我觉得可会不会啊，我在猜测，就是老师看出来了，就他有一点，比如说上班的时候，
0: 你看你现在已经是
1: 一个大人了，
0: 对，上学
1: 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有一点情绪不是特别的好呀什么的，老师可能会看出来，这个时候就会说你要不要当一个英语小组长。
0: 哎，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特小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调皮，非常调皮，然后老师就跟他约定说，你来当我们班的班长好不好？这件事情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
0: 只有咱们俩知道。
1: 你是咱们班的班长，你是咱们班的秘密班长。班长要怎么样？以身作则，你得听话。然后但是他老师这种小伎俩是可以唬住小朋友的，小朋友回去跟妈妈一讲，妈妈就笑了，立刻猜出来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说哇，这个老师真的有一套。
0: 我觉得他这招也能唬住我，因为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1: 班长只有老师跟他自己知道。
0: 对、啊、
1: 这对吗？
0: 哎，就是老师的，
1: 你小的时候不会也是这种班长吗？
0: 老师有的时候这种招我觉得还挺妙的。
1: 对呀、
0: 就是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班当时有一个就是平时很闹腾的一个同学，老师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班的纪律委员。就是跟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就让他以身作则嘛。然后到现在就是我那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这个老师会给班里的每一个同学都找到一个他的职责所在
1: 哦，
0: 然后让他们就是都有一些自己的心理的责任感。
1: 你小的时候是什么？
0: 我小的时候是生活委员。
1: 说明你不会生活，所以所以老师把你定为生活委员。
0: 我这么小老师都给我定性了。
1: 我小的时候是语文课代表。
0: 说明你不会语文。
1: 因为语文老师是我妈。
0: 想你好学语文。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昨天这个小朋友开学第一天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跟你分享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1: 哎，对，你看有一些朋友，哎，真的是怎么回事小周，
0: 就是刚才
1: 我说他说的是回到家以后，而且小朋友是上幼儿园第一天，然后他说回到家以后就告诉我说既然开始学英语了，真的没想到。我们就问他嘛，说学的是从字母开始学还是从音标开始学。他把家庭作业给发过来了，你啥意思？
0: 总共是4条。
1: 对，那你自己学习一下吧，我们就不帮你学习了啊。
0: 对，
1: 怎么回事这。

0: 哎，上着节目突然有人给你发过来英语作业，
1: 哎，而且你别说这个英语作业啊，真的还挺，就是让我没有想到会是这个年纪他们会学的。
0: 哦，是因为你看完念顺不下来了吧？
1: 对，有点
0: 待会儿我一句一句的教你啊。
1: 好的，好的。
0: 先教你这一句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 Four Seasons。

0: 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Four Seasons， 在7:32 Wake Up 炫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然后昨天不是这个小朋友他们开学第一天嘛，回到家之后呢肯定会跟家长分享很多有好玩的事情。如果你听到什么这个想要分享给我们的，欢迎你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我觉得家长有时候回去也会问这个小朋友们，比如说你今天开不开心啊，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吃什么好吃的呀之类的，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小朋友在学校吃的好不好。
1: 嗯，
0: 也会担心他吃完之后他的肠胃会不会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啊之类的。
1: 是的，没错。那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我们主持人之前的时候也有吃过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它可以在换季的时候帮大人稳住代谢，
0: 带
1: 小朋友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和一些这个饮食固定的一些食物搭配的时候，也可以让他立刻非常的适应啊。
0: 哎，是的，现在这个天一凉呢，咱们的肚子是最先有这个感觉的。比如说你吃两口凉的就有点不舒服了，明明其实你没有吃太多，但是肚子特别的胀，或者是饭点呢也没有什么胃口，整个人沉沉的，其实也不是胖，就是不通畅嘛。
1: 嗯，
0: 就说明咱们的肠道可能有点失衡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补一些益生菌来让自己的肠胃舒服一些。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样的一款哈。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挑这个益生菌我们先看那个活菌数哈。市面上大多数的益生菌活菌添加量是200-300亿，但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君小宝每一小瓶是1000亿的活菌。
0: 是的，
1: 所以这一瓶顶3瓶。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益生菌这个东西光吃进去还不够，它得能到地方才可以。
0: 嗯，
1: 那君小宝用的是独家的造粒工艺，所以99%以上的活菌啊都可以活着到达肠道开始工作。而且呢还复配了4大益生元，益生元是活菌的口粮，也就是说菌是自己带着那个自己平时吃的东西，
0: 嗯，
1: 然后直接进到这个肠胃里面的，然后在肠道里面就可以放心的安家干活，实打实的帮助肠道来稳住代谢。因为代谢只要稳的话，人就不会容易感到胀或者感到沉，也不容易疲倦，晚上的时候睡得也会好。因为如果你肚子天天就是那种胀胀的，你晚上睡觉你都睡不踏实。
0: 对，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呢，你可以在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你先发送一下秒杀，你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益生菌呢，它配方也非常的干净。
1: 嗯，
0: 我们刚才不是说就是小朋友他可能在学校有时候你担心他吃的不好肠道有问题，这个也是很适合给小朋友吃的。它里面是零香精零防腐剂，孩子能吃爸妈也能吃你自己也能吃，而且每个都是独立的锁鲜瓶，就小小的一个，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给小朋友这个侧兜给他塞一个，然后你上班的时候包里带一个，如果说这个觉得肠胃有点不得劲儿了，你就直接吃一个就可以了，也很方便。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因为我们之前我刚才为什么说主持人都吃过，我们主持人的确吃过，而且我们吃的时间还挺长的，
0: 对，
1: 觉得它效果特别好，但是它当时价格太贵了，然后我们就一直跟这个厂家就说我觉得不太适合，除非你真的给我们一个很低的价格。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沟通这件事情。因为它日常观期一盒是499，但是今天我们的秋日润养专场398，你直接带走的是5盒。我们刚才说一盒499，今天398是带走5盒，一盒是30瓶，
0: 对，
1: 所以一共是150小瓶，这样算下来一盒80块钱，一天一瓶，你能吃小半年，再折下来的话呢，一天是2块多，一瓶矿泉水的钱，你就可以换来自己今天的代谢稳定。
0: 哎，是的，可以让你的这个肠道哈、好好的养护一下，非常舒服。我最近就是一直在看，就是大家在说关于肠道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感觉我的肠胃啊就不是很舒服，就中焦不通，他们说这种、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提前养护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没错，一到换季的时候真的需要补充一些这个益生菌。因为我在这个微博上面也是有很多的博主，他每到换季的时候好像都会在跟大家推荐，因为的确是怎么说呢，吃到了这个益生菌的红利。最开始有很多朋友吃益生菌是为了减肥，你还记得吗？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减肥这件事情它有它的道理。
0: 对，
1: 但是减肥的前提一定是你的代谢稳定。
0: 没错，
1: 肠道通畅，
0: 是的，
1: 这是一个前提，你要先把这个底子打扎实了以后，然后其他的你不管是要做塑形还是减脂的动作、都会更加的健康。所以呢，如果说你最近也觉得自己的肠道不是特别的通畅，然后觉得整个人啊也是那种胀胀的感觉，然后整个人感觉沉沉的，你可以试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然后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君小宝高活清体益生菌、如果家里面的小朋友最近这段时间刚开始上幼儿园，然后要在中午的时候包括早饭早中晚、然后要在这个幼儿园吃、可能跟家里面的那个饮食习惯会有一些不一样，
0: 对，
1: 他可能就是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肠道健康。
0: 是的，
1: 你也可以给他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3: 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

0: 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要幽默》，在7:43，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昨天开学第一天，小朋友回到家之后有没有跟你分享什么好玩的事情？
1: 你知道吗？现在的老师们可能还要再拍一些小视频，
0: 就记录孩子们的日常，
1: 发在家长的群里面，然后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也不告状，但是你们自己看一下孩子、

0: 在学校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不多说了，看视频吧，朋友们。
0: 我们现在收到了一个朋友发来的视频，就是小朋友怎么这么困？老师把一个就是小朋友一直在所有的小朋友、各种打瞌睡的小朋友，然后做成了一个混剪发过来了。我跟你讲这个视频，我要把它收藏起来、晚上睡不着的时候看，特别催眠。
1: 这个视频
0: 没有一个小朋友把眼睛睁开。
1: 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如果小的时候我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妈都会说你能不能站直，你跟面条似的。
0: 你也是困吗？
1: 对，
0: 还是因为你体态有问题？
1: 就可能都有吧。小时候就是这样。
0: okay,
1: 这位小朋友困的真的就是像面条一样扶不直。
0: 哎，真的晚上其实这样子特别好。我在想啊，就是小朋友尤其上幼儿园的小朋友，然后家长把他们放在幼儿园的主要原因是不是就是可以把他们的电量耗尽？
1: 有这个可能，
0: 晚上的时候，
1: 对，
0: 稍微洗一洗，洗漱就能睡了，
1: 别再闹腾了。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想让孩子，就是他可以全面发展，然后在那个课间的时候，很多学校也是安排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的，比如什么大课间呀、然后小朋友做操之类的。
0: 哎，我在想，幼儿园现在还会分课间不课间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没有的。我
1: 没有课间十分钟吗？
0: 因为没有课，幼儿园。
1: 哦，哎，哦，对，幼儿园是，
0: 是不是没有课，所以没有课间，就是玩儿。要不然为什么小学一年级连语文两个字都不认得？
1: 也确实是纯玩了，你
0: 对，就纯玩，哇，完全没有知识，没有通过任何的形式进入在我的脑子。
1: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就是小朋友昨天回家还有给你分享哪些这个好玩的事情？有没有给你讲一讲？就是哎，我今天在学校有没有交到自己的新朋友啊？然后有没有就是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昨天那个有一个咱们同事的小朋友。他是上小学的第一天，然后放学来到办公室之后，那个就有很多咱们同事就围着他问一些问题嘛，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就是以前你的幼儿园的同学跟你是一个班的呀什么的，有没有你认识的交到的好朋友？他特别豪爽的说，我全部都认识，全部都是我以前认识的人。
0: 哦，大家一起生的新的年纪，
1: 全都是老朋友的感觉。
0: 哦，我跟你讲，但凡有一个新朋友，他将会非常的新鲜。
1: 对，所以各位继续来讲一讲吧，小朋友昨天都有哪些好玩的事情，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对，放学之后和你分享的一些今天在学校里面发生的故事啊，或者你接到他以后，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那接下来呢，再和你分享一下，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在郑州迎来一个非常好看的话剧，开心麻花的年度重磅大戏《出马》，10月1号到3号，这是我们本年度的最后三场了啊。
1: 是的，欢迎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话剧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剧呢，它的评分还是非常高的，大麦网和猫眼双平台评分9.7，豆瓣8.5，现在我们的早鸟优惠是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元。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剧，可能大家一直觉得就提到开心麻花就是搞笑，
0: 《夏洛特烦恼》呀，《乌龙山伯爵》呀，《沙画艺术家》呀，
1: 但是他们家的剧，我是觉得在搞笑的基础上又加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这个《出马》，它就是搞笑又加了悬疑，
0: 对。
1: 就是好像印象里很难把这两个东西能融到一块儿，做得很好的平衡。
0: 我会发现就是在这个话剧如果有朋友发评论朋友圈的话，对于他的点评，除了这个话剧很好，还会加一句说本儿写得真好。本儿是一切这个所有的艺术作品的一个功土功底，对对对对对，他就是本儿就已经写得很好了。
1: 对，是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来到河南省人民会堂看一看这部剧，真的就是他还跟你在这个手机屏幕刷到的还不一样，现场的那个震撼的感觉 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冲击。
0: 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看到了哈。首先它的舞美是可以旋转的，然后再加上它还是那种徽派的建筑，非常漂亮哈。所以早买早优惠，早鸟优惠180元以上第二张只需要100块钱，而且如果你早买的话呢还可以选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这个话剧真的要选位置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话剧。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Only the Young。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3: Wake up.
2: 全宇宙。
4: 7:52，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秋天来了，该吃一些螃蟹了，所以呢，在今天早晨的7:52，将会为您倾情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
4: 哎，是的，而且呢，昨天我们也一直在介绍这个螃蟹，有很多朋友就在我们的群里啊，就是也总结了一下，说这个螃蟹。是就是又精壮锻炼有素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
1: 嗯，
4: 然后
1: 周三会练腿，周六会练肩的那种，
4: 对对，特别自律，而且吃的也特别好，人家在这个阳澄湖里吃的就是荤素搭配，蛋白质非常的足，
1: 阳澄湖水质偏碱性，水草茂盛，所以呢海鲜很多啊，
4: 嗯，
1: 小鱼小虾，哎，不好意思，湖鲜阳澄湖，阳澄湖湖鲜啊，有很多啊，小鱼小虾螺丝都管够，所以呢大闸蟹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肉质清甜，壳薄膏满，
4: 嗯，然后你拿到之后呢，你可以看一看它的外表，就是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你拿到手上，你它那个分量你就能感觉得到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也有一些判定的标准，首先你看一看它有没有地理标志的这个产品认证，另外看一看它的防伪蟹扣能不能扫二维码直接看到产地，这些呢我们都帮各位准备好了，因为我们是在那个阳澄湖那儿包了一个塘口，
1: 嗯，
4: 直接在那撒了蟹苗，让它长好之后

0: 出水直接发到你家，
1: 出水价一个3折的折扣。那接下来看一看我们这几个规格哈。首先尝鲜款抢光了、嗯、哦，现在呢还有什么呢？有499的经典款，公蟹3.5两4只，母蟹2.5两4只，这个是最多人选的规格。还有一个老饕款是699，公蟹4两4只，母蟹3两4只，蟹黄蟹膏也会更肥。依然我们还有这个终极款哈，公蟹5两4只，母蟹3.5两4只，这个市面上是不好买到的。当然还有更不好买到了，就是蟹王款，公蟹6两3只，母蟹4.5两3只，一只公蟹比那个手掌还要长，这个吃着绝对非常的过瘾。
0: 是的，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额外的优惠哈，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就是你买的越多我们送的越多。在这个中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走亲访友嘛，你可以给自己身边的这个朋友家人都给他安排一下，而且蟹卡送着也比较方便。我们今年这个开壶时间是9月25号前后，等到开壶之后直接扫描这个蟹卡上的二维码，按照自己的时间来兑换就可以了，你也不用操心这个冷藏保鲜之类的这些事情。
1: 嗯，
0: 直接到时候开壶一扫，这个螃蟹从壶里一出来放上蟹扣咱们就发到你家。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啊，我们还有一个预售加码，刚才没有说、
0: 嗯、
1: 拍2张送1张，买2张送2张，自己还可以留一张。
0: 对啊，
1: 而且我们是买的越多送的越多。
0: 是的，
1: 如果你买5张我们会送3张，这个特别适合就是各位老板中秋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
0: 是的，
1: 你就1张1张发的话，拍5发8。
0: 嗯，
1: 家里面有几个员工，
0: 对对对，
1: 然后可以数一下，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今天是9月2号，然后大概是在这个9月25号左右的时候，
0: 嗯，
1: 阳澄湖就开壶了。开壶了以后你直接扫码就可以订购了哈。
0: 或者我觉得还有一种方法是，比如说家里人比较多，
1: 嗯，
0: 咱们拍2单不是送1单吗，就是3份这个大闸蟹拿回去之后，3种做法，比如说这一单咱们清蒸，然后另外一单咱们给它避风塘炒蟹。
1: 哦，我的家训是不允许这样的，禁止用阳澄湖大闸蟹做避风塘炒蟹。
0: 那咱们用送的那一单避风塘炒蟹行不行？
1: No,
0: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避风塘炒蟹。
1: 就是一个全的蒸蟹宴。然后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跟你讲，我们家蟹宴会写马克禁止住的。
0: 就是必须要吃到它那个本真的味道。
1: 啊哈。
0: 因为我们准备这个蟹，真的蟹黄蟹膏非常的慢，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继续要听到林俊杰带来的加油。